0: 我感觉，他就是沉默群突审的筹码。只是现在不清楚，王世安究竟了解多少情况。你们要操之过急，万事谨慎。这次房间谷出现，真的是非常危险。我明白，我会尽量处理好和王世安之间的关系的。
1: That's fine.

嗯嗯。

0: 八年前面对，跟你我当面的打起来，当街就看见了，好多人都被泪流在手上。
1: 子路呢？
0: 都受伤了，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我就跑回去报信了。当时一次抢救，子路就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血。
2: 兄弟，你坚持住！医生，你快救救他！
1: 子龙，医生有没有看过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2: 你去那边看。
3: 子路的家属吗？
4: 医生，他错了。
5: 我问子路怎么样？
3: 这孩子伤得太严重，没抢救过来，请节哀。
6: 子路，
3: 咱们去那
6: 边，
3: 还有好多病人需要救治呢。

0: 没结果，可能是我们冷方办的。我再问问南京那边，你等我信儿啊。
1: 行，谢谢我唐处长啊。那你有消息了，立刻通知我。嗯，先这样。好，进来。
2: 站长，他
1: 希望田秘书你先处置吧。
2: 是，
3: 李先生。
1: 怎么了，田妈？你怎么来了？
3: 李先生，你快去找找我们家太太吧。
1: 您别着急，慢慢说。怎么了？
3: 我们子路被宪兵打死了。
1: 你说什么？

0: 我的家乡又不知道去哪里了，我找了好多地方也没看到，我这实在没办法了才过来找你，我怕太太出事。铁马，你先别着急，你现在马上回家，哪儿都不要去。田秘书，你把铁马给送回去。
1: 是。

0: 站住！找谁啊？
1: 我要找你们长官。你是干什么的？你们的人开枪打死了我儿子。我要找你们长官。
0: 哎，不许进！我警告你啊，这里是军营，没有你要找的人，赶紧走！走啊！

0: 行。镇长，你找我？怎么回事啊？蓝心杰拿着你的枪去找宪兵闹事，还打伤了卫兵，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什么？他开枪了。那是我原来的枪，我早就不用了。你也知道现在市面不好，我那把枪是留给他们孤儿寡母防身用的。他现在人怎么样了？
0: 关着呢。夏团长电话里说，明天一早拉去龙华枪毙。
1: 枪毙？镇长，夏团长，他们为了抢房子，和京沪卫戍司令部当街火拼，把蓝心杰的儿子都给打死了。
0: 你先别着急，啊！你这是要为蓝心杰出头吗？我知道你们俩的关系不错，但是现在上海市面上谁敢惹宪兵啊？就算你是他亲爹亲妈也不管用啊！我劝你啊，还是先把枪的事撇干净再说，啊，不然夏团长那绝对是交代不过去的。
1: 他是我的未婚妻，他儿子是我妻子。镇长，这件事你必须得帮我。镇长，情况怎么样？
2: 出了这事儿，那套房子他们也不敢和卫戍去抢了。我把咱们控制的汪伪海军的房子给他们了。
1: 那他们答应放人了吗？
2: 打死孩子的人，他们同意法办，但是被蓝金杰打伤的那个卫兵，你们得给一些补偿。快去领人吧。

0: 梁姐，可以走了，我送你回家。
1: 大四子路的人在哪？听我的，先离开这里。离开这里，我不走。我要找大四子路的人。子路还那么小，他不能这么死的无缘无故的。
2: 我要去找大四子路的人，
0: 梁姐，这里是新北团伙，你在这里开枪打伤人，他明天就要枪毙你。先离开这里，你只有活着，才能跟他们讲道理。
1: 今天来到这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讲道理，我一直想跟他们讲道理，可是他们谁跟我讲不道理？这么多年，这么久，从重庆到上海，我忍了多少？
0: 今天还跟他们讲道理的话，子路就白白死了。现在这个世道，没有人讲道理。
2: 梁姐，你听我说，先离开这里。 你得活着，你只有活下去，还能去给他们扫墓，还能去给他们烧烛香。如果真的死了。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贴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你只有活下去，还能去给他们扫墓，还能去给他们烧出香。

0: 站长，那个寻人启事已经刊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这邝慧东就从来没在约定地点出现过。
1: 陈茂群的死把他吓着了，这个断了线的风筝恐怕得从长计议。林南生那边忙得怎么样了？
0: 站里呢也没人多问，毕竟不是什么高兴事儿。他和蓝心杰听起来倒是没什么，但是我总感觉哪儿不太对呀。
1: 蓝心杰这个女人活得比较现实，当初和陈默群在一起不也是贪图老陈的有钱有势吗？
0: 那您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也是，林丹生这么些年就没听说过跟哪个女的有过瓜葛，蓝心杰那什么世面没见过，她想攀上林丹生啊太简单了。
1: 孩子的事儿应该忙得差不多了吧？你侧面了解一下，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夏团长呢，一直盯着呢。
0: 哎，明白。
2: 站长。
0: 哟，秦处长。哎。
2: 哟，站长，您换上这个新式军装，就是精神啊，是吧，张秘书？落下准备好了，林副站长和各位处长都在等您拍照呢。

0: 你以后要是想去看看子路，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安排车。
1: 谢谢你，天猫，你先回去吧，我有话跟林先生说。你救了我，我还没有来得及谢你。这段时间，你为了子路，帮了我不少忙。我从来没想把你牵扯进来，希望没有给你添太多的麻烦。
0: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你不必放在心上。
1: 你为了救我，跟站里说的理由我都听说了。我知道这件事听起来是私事，但是如果不给他们一个交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影响了你的前程。

0: 你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自己担着，你帮了我那么多，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一起处理。如果我的过去不影响你，你也没有其他的安排，
1: 为了给宪兵团一个交代，
0: 我可以和你登记结婚。这件事拖下去有多难，我是知道的。
2: 谢谢你，白小姐，谢谢你的体谅。
0: 你想好了通知我就行，我先回去了。

0: 你和蓝心杰认识多年，对他的为人和性格应该是非常了解。只要你觉得安全上没问题，
1: 组织上同意你假结婚，
2: 请组织上放心，他对我的潜伏工作不会造成影响的。不结婚始终是拖不过去的，新兵团实在是太难着。
0: 我理解你的处境，也清楚这件事对你意味着什么。我更知道你心里深爱着朱一珍同志。
2: 我走了。这款项链特别适合您，啊，您稍等，太太，您看点什么？
3: 我来取我的胸针，之前打过电话的。
2: 啊，好，您稍等。
4: 老板，老板，
5: 有客人。哦，沈太太您来了。胸针啊，早就维修好了。哎呀，你怎么才来啊？
3: 家里最近有点事情耽搁。
5: 一接到电话呢，我就给您准备好了。完好如初。

0: 沈太太回来了。
1: 哎，回来了，下棋呢。阿毛，文天阿姨回来了，来吃个水果。
2: 谢谢阿姨。

0: 沈太太回来了。
1: 哎，买酒啊。
0: 哎，小沈，你太太。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河马马。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5: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忠伟调研外贸工作，山海携手护民生，优质医疗下沉，温医大附医院专家正式入驻云和，锦水滩镇农户开启稻田种植新招式。6月4日，县委书记李忠伟深入企业专题调研外贸工作，他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深化政企协同联动，全力打好外贸稳踏调优组合拳，持续推动县域外贸经济稳进提质。
1: 李忠伟一行先后来到浙江木丸子玩具有限公司、浙江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在手订单、海外市场布局、新品研发创新、跨境贸易渠道建设以及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精准掌握企业发展诉求。在浙江木丸子玩具有限公司和浙江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李忠伟走进产品展厅，详细查看企业主力产品、原创新品及文创衍生产品等。作为云和木丸外贸主力军，两家企业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李忠伟充分肯定企业线上线下联动拓市的发展思路。他指出，木丸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型产业，要深化行业抱团协作，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打通供需配套壁垒，以集群合力破解单打独斗短板。要立足市场需求，推进产品多元化布局，丰富产品矩阵，深耕 IP 打造，从形象塑造、内容赋能、文创衍生多维度深挖 IP 价值，培育产业全新增长点。要锚定差异化竞争打法，避开同质化、低价内卷，聚焦自身核心工艺与资源禀赋，找准细分定位，稳步推动发展由粗放扩量向精益提质跃升，全力助推云和木丸产业整体做大做强、做优做享。来到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李忠伟认真了解企业出口订单、海外项目合作、产能扩容等情况。他勉励企业要坚守实业初心，深耕主业赛道，持续聚焦高端阀门领域技术创新与工艺升级，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市场适配度。同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深化助企纾困服务，用好

0: 筑起服务员常态化服务机制，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县域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领导谢荣辉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
1: 6月2日，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入驻欢迎仪式在县人民医院举行，首批12多位学科资深专家正式住院履职，标志着我县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对口医疗帮扶合作迈入常态化深度化新阶段，将全方位提升我县医疗服务水平，切实惠及全县百姓。
0: 一直以来，县医疗健康集团积极借力山海协作资源优势，主动对接优质医疗资源，持续推进医院学科建设、诊疗能力、人才培养全方位升级，破解县域常见病、多发病不出现等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此次入驻的温医大附医院专家团队涵盖神经内科、消化内科、肿瘤放化疗科、急诊医学科等多个县域群众刚需临床重点建设学科。入驻后，专家团队将常态化开展坐诊看病、临床查房、疑难病例会诊、手术实操、技能教学、科室管理指导等全方位帮扶工作，直面县域群众就医痛点难点，精准解决各类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重症诊疗问题。接下来，县医疗健康集团将依托常驻专家资源优势，通过深度推进学科共建、人才共育、技术共享、远程会诊、双向转诊等多元化合作模式，持续补齐我县医疗短板，强化重点专科建设，培育本土医疗骨干人才队伍，系统性提升县域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真正实现看病不出现，专家在眼前，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此次省级专家常驻帮扶是山海提升医疗赋能的关键落地举措，也是我县推进健康云和建设的重要抓手。县医疗健康集团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主动学习借鉴温医大附医院先进的医疗技术、管理经验和服务理念，持续优化诊疗服务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夯实学科发展根基，不断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记者林静报道。
1: 近日，在金水滩镇金水坑村昌普垄粮食供能区内，一台便携式抛秧机的突突声打破了田间的宁静，数十名村民围在田埂上学习水稻播苗抛秧技术。
0: 现场技术人员一边叮嘱一边熟练操作，一株株清脆的秧苗如同离弦之箭，带着淡淡的泥土香迅速飞入空中，又稳稳当当落进水田，溅起细碎的水花。短短几分钟，原本空旷的田块间便整齐站满了绿油油的秧苗，引得现场学员发出阵阵惊叹。金水滩镇是典型的山区乡镇，农田地块小，坡度大且分散，传统人工插秧效率低，成本高，大量零散农田长期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为破解这一难题，金水滩镇经营主体与共扶工房建设团直面问题，把闲散的农田进行统一规整，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统一耕种、统一管控，让碎片田变身共扶田。
2: 眼下正是春耕插秧的关键时节，我们村集体对零星的田地进行了统一的流转。今天我们组织了抛秧培训，进一步改善了传统的插秧方式，也可以更快地提高种植的效率，节约人工成本。
0: 金水滩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聚焦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不断优化技能培训内容和形式，引入更多适合山区农业发展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1: 5月25日至5月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日，县住建局、县教育局联合东门社区及其辖区幼儿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绿色环保伴成长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寓教于乐、沉浸体验的方式，引导儿童从小树立绿色低碳理念，让绿色环保种子深深扎根童心。
0: 活动现场，孩子们首先观看了趣味科普动画，直观了解垃圾污染带来的危害，清晰掌握四色垃圾分类标准。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与老师。

0: 化身环保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垃圾分类要点，并通过卡片辨识、模拟垃圾投放等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垃圾分类小技巧。活动中，师生还围绕废旧物品再利用展开热烈探讨，引导孩子们理解变废为宝、低碳节能的环保意义。在创意手工环节，孩子们积极动手，利用废纸盒等废旧材料精心制作手工环保摆件，在实践体验中巩固知识，践行环保。
1: 通过课堂小游戏等形式，让小朋友从小掌握垃圾分类的一些知识，同时通过这种小朋友小手牵大手的模式，让小朋友教我们的大人怎么分类，共同创建一个文明、绿色、环保的一个生活环境。
0: 下一步，冬梅社区将持续深化社校共育模式，常态化开展环保文明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幼带家、家促社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垃圾分类全民参与，深入人心，助力绿色文明社区建设。间隙记者叶森苗报道。
2: 5月29日晚，赤石村 K 摩旅专场暨村 K 第二季预热活动火热启幕，各地摩友、村民、游客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山野音乐狂欢。
3: 夜幕降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灯火璀璨，选手们依次登台倾情献唱，一展歌喉。现场同步开设非遗美食集市，布置赤石花鼓、玫瑰工坊打卡点位，让大家在听歌竞技之余，逛集市、赏美景、打卡留念，一站式感受赤石乡村烟火魅力。
4: 这些风景都不错的，而且很有特色，又可以唱唱歌啊，摩友又可以聚在一起，这也是不一样的体验。
3: 这场由赤石乡青春造梦乡村文旅策划运营团主导，融合机车文化与全民 K 歌赛事的特色活动，不仅为村 K 第二季积蓄人气，储备优质参赛选手，也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注入热血活力。据统计，2025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累计吸引游客超50,000人次，乡村文旅人气持续攀升。下一步，赤石乡将不断深化全民村 K 加乡村文旅特色 IP， 推动体育赋能乡村、赛事点亮风景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打造活力满满、烟火气十足的乡村休闲场景，以多元文体活动助推乡村文旅提质增效。记者梅明义报道。
2: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来了，出来下棋。
1: 哎呀，不跟你们下，不跟你们下，你们老晦气。来来，我走。
2: 你们去吧，我来烧饭。
1: 哎呀，不去不去，我给你烧饭。
3: 明明是给太太烧饭，非说我们晦气。走了走了走了，
2: 再会啊。
1: 啊，再会再会再会。

0: 情况我了解了。
1: 今天会有华野的人来取，你要速去速回。
2: 放心，中午之前我就回来。

0: 欢迎下次光临，先生，您来了，您领面请。
1: 老板，
2: 您来了。哎呀，要送到这么好东西啊！您的货每次都很好卖的。嗨，
1: 好卖就行。你看看这些。哟，
2: 这次的钥匙也不错嘛。啊，
0: 二位小姐，喜欢哪个？我给您介绍一下。
2: 行，您稍等，我给您拿钱去。
1: 好嘞。

0: 喂，说。嗯，我知道了。好，我尽快。我走了。
1: 嗯。您路上小心点啊。
0: 嗯。

0: 徐州这场仗，他们是有准备的。如果输了，他们的国民政府预计会撤到广州，上海站也一样。这是他们的撤退预案。到时候我也要一起去广州了。我的联络方式是，
1: 你的08号船员呼号不便，注意收听广播。到了那边，会有广东的同志及时和你联系。
0: 你们马上就要见到同志们了，我再晚个半年，你会见到朱一珍同志的。我们共同期盼着胜利的那一天。

0: 回来啦。
1: 你还没睡呢。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0: 我从心里不想去台湾，人生地不熟的，站里那些太太表面上客气，其实背地里没少议论我。要不是因为你的官职，他们早就欺负死我了。你是怎么打算的？
1: 上海站可能要撤到广州，如果走，你先去广州等我吧。
0: 好，我就说我要照顾你身体。
1: 这件事情汤太太还有老汤可以说，其他地方就不要说了，是机密。
0: 我知道。
1: 早点休息了。

以下是远洋公司对零一号、零五号、一一号的广播。零一号，请注意：2536、5842、3632、4532。对零一。

0: 好，我知道了。
1: 怎么关门了？你家小沈呢？哎呀，
0: 他牙疼的实在厉害，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他去医院了。啊，你要买东西吗？
1: 哦，不买，我就是路过问问。
0: 哎，
1: 走了，
0: 再会啊。

0: 哎，老板，你好。
1: 啊，能好啊。
0: 我是从外地来找我表哥的，就是那家。那个，我等了半天，敲了半天门，都没人来开。这一大家子人，总该有人在家吧？
1: 你找错了吧？那家就一个男的住，很少出门，偶尔在我这买点东西。哦，
0: 那有可能是我记错了。啊，对不起啊，打扰你了。
1: 没事，
0: 谢谢啊。
2: 老方，嗯，我那些东西啊，这个运输机根本装不下。你在海军有关系，我可就全都指望你了。

0: 林副站长，一起吧。哎呀，
1: 这是多大的人物啊，需要站长亲自去办。
0: 怎么都不开口？
1: 那就想办法让他开口啊，这兄弟们不都闲着呢吗？
0: 哎，别别别，大人物别伤了和气，今后要是投过来，没准成了同事，还得天天见面的。
2: 谭兆义，交易所棉纱期货交易商，目前停手，在家吃老本。这就是他交代的。
3: 这位长官，我是一个做生意的，现在行情变化太大，我在家看看时局。
0: 不会因为您是个期货商人就把您抓起来，这一点您很清楚。
3: 你们把我抓来，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呀。
2: 能证明你是棉纱期货商的人都已经死了。
3: 前一阵子得了重病。
2: 你这倒是挺干脆的呀，抗日期间太太死了，孩子也没有。
3: 我说的是实话，真的实话。
0: 这些都不是我们想知道的。说说您在华东局的职位，或者有什么代号。
3: 我一本分商人，这哪来的什么代号啊？
0: 一个本分的商人，平时会带把枪在身上。
3: 物价涨得厉害，我准备多取些钱，换些大头。哎，我有合法的枪证啊。
0: 谭先生，这样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没错，你们的人在东北得了手，但是北平和苏北国军还有上百万大军，退一万步讲吧，您所期待的那个胜利已经和您没有关系了。

了。

0: 你们这就是官官相护，我上访，我告你们
1: 刁民。
2: 当事人双方要注意法庭纪律。上诉人刘国富，你为什么说我们是官官相护？
0: 僵尸化工厂天天在我家附近冒黑烟排黑水，这照片我也给你们，他们环保局不作为，这不明摆着的事实吗？你们为什么不派他们？
2: 被上诉人大江市环保局针对上诉人提出的相关疑问进行举证说明。
3: 审判长，我们的证据一二三号都已经解释了他们的疑问。首先，僵尸化工厂所有的检测数据均符合环境评估标准，不存在违规行为。其次，刘国富家在的位置位于临江下游，地势低平，他所说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考虑到水流方向、风向等因素，并不能单一的指向僵尸化工厂，很可能是多因导致一果。因此，我方坚决反对他的说法。
0: 别给我说那些虚头巴脑的数据啊！我就问你，这化工厂是不是天天在冒黑烟排黑水啊？
2: 上诉人，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4: 不要这么激动。这里是法庭，
5: 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
2: 被上诉代理人已经在庭上做出了解释，导致你的住宅区附近空气污染、水体变质的原因有很多，并不一定是僵尸化工厂所排出的黑烟黑水所致。如果你一定认为是僵尸化工厂的责任，
6: 那就需要你引入专家辅助人来协助检验证据。
7: 法官，
0: 你说的轻松，你知道我去找一个专家来检测得花多少钱啊？我没钱。
3: 我方认为我们提供的证据已经能够说明，不需要再有专家检测。
2: 上诉人，既然你方对证据存在异议，法庭愿意给你们补充证据的时间和机会，就是希望本案能够得到更全面的处理。
1: 跟这种人废什么话呀？
0: 你说什么呢你？
2: 什么人？被上诉人，你认为上诉人是什么人？在你眼中，他是刁民。本庭提醒被上诉人，大江市环保局是政府职能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你身为大江市环保局的代理人，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大江市环保局。现在上诉人刘国富起诉你们环保局没有依法履职，没有对辖区内的僵尸化工厂污染进行处理。你们提交的证据是三次回复函，上面对刘国富举报僵尸化工污染的回复是：经查，该举报不符合实际情况。请问被上诉人，经查是怎么查的？你们都查了些什么？

0: 本庭认为，本案提交证据不充分，尚不足以查清相关事实，双方当事人应及时提交相应证据。现在休庭。哎，郭律师，郭律师，你别走啊！你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终审代理呀？
1: 刘先生，这个案子我是真干不了，我到哪里？

0: 去给你找那些证据，关一个水样化验，你几十万，你出得起这个钱吗？
1: 不，你当时要给我做代理的时候，
2: 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0: 我哪知道你这么纠缠不休啊！一审不行还要上诉，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上诉没有意义的。而且你刚才在法庭上那个样子，
2: 行了，
0: 你让我很为难。
2: 哎，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意思就是让你另寻高明。
2: 你谁啊？哎，郭女士，你别走。
3: 别喊了，找他不如找我们。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律师苏卓，这是我的同事律师宁宁。你好，
4: 苏卓律师事务所。
2: 啊，你们不会也像那个姓郭的一样骗我一笔钱就跑吧？
3: 我们是公益律师，不要钱的。
2: 不要钱？那你们要什么？
3: 刘先生，刚才那个庭审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如果您想打赢这场官司，确实需要递交新的证据。
2: 但法院要我做鉴定，我可没钱啊。
3: 如果您愿意信任我们的话，这个鉴定我们愿意帮您解决。刘先生，您愿意相信我们吗？
5: 罗法官，
6: 你好，罗法官。
7: 哎，

0: 今儿要出发，哎，徐，我到办公室找您没找着，我下午去报道了。啊，
1: 你手上那个案子还没结吧？
0: 哦，休庭了，让他们补充证据再来。嗯，
1: 我听说你把人家环保局的代理人当庭给训了一顿啊？
0: 哦，嗨，这事儿这么快就传到您那儿去了？
1: 我没有训人家，就说了两句。
2: 在庭上耍官威，你说我要是不管，你让老百姓怎么看？哼，咱们法官啊，我知道了，实验室里不许戴耳机。
3: 省院把你借调过来，真是帮了我们中院大忙了。现在的案子实在是太多了，法官加班已经成为常态了。
4: 法院，您放心，我一个人能盯两个人用。
0: 齐心县法院抽调了一位民庭的同事过来，我们院呢办公室紧张，就先把你们安排在一起了。
4: 好，
0: 他也是今天上午刚刚到的。啊，在这儿。
3: 文静，收拾东西呢。
0: 啊，哈哈哈，
3: 来来，哎，罗远，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你的新同事。 更年，好久不见。你们认识啊？我们大学的时候是一个辩论队的。是吗？那太好了，现在又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啊，以后工作起来就更方便了。来来来，罗远，快进来。哎，这样，你们的借调手续呢，张主任啊会协助你们办好的。
5: 你们原单位的工作都交接好了吧？还没有。我还有一个行政案的二审，马上就要开庭了。
6: 哦，
5: 我民事诉讼案还有没完的一个案子，我下午得回县里。
3: 没关系，那你们先把报道的手续办好了，有时间的话呢，再了解一下我们中院的情况。
5: 我现在还有个会，得马上走，我就不管你们了，你们自己收拾。
6: 好。
0: 谢谢您，田园，麻烦您泡一趟。慢走。
7: 以后合作愉快。
0: 手怎么受伤了？
7: 去现场的时候不小心弄伤了。大夫说没事儿。

0: 苏卓，大江是环保联合会武会长介绍过来的，请您看一下这份环境评价报告。
1: 你们为什么不找专业的环境评估工程师呢？
0: 我找过，大家都怕得罪同行，不愿意插手。啊，
2: 这不胡闹吗？
1: 冷却洁净回收混二硝基苯，怎么可能达到预期效果？肯定会产生硝化废料的。
0: 您的意思是，
1: 这个报告隐瞒了重要技术变动的风险？哪家公司做的？
0: 大江天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夏老师，那您愿意为我们出庭作证吗？
3: 夏老师，您找我。
4: 进进进来坐。自己喝水啊。怎么样啊？最近家里情况还好吗？
3: 医院给我爸开了进口药，别的都还好。
4: 经济负担重不重啊？
3: 还能坚持。
4: 有什么困难啊，一定要说出来，大家都能帮你的。
3: 不用了，向老师，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又是让我继续住在宿舍，又给我介绍兼职。
4: 你是一个适合做学术的孩子，希望你越来越好。天阳那边工作怎么样啊？
3: 挺好的。啊，对了，向老师，辛总希望我留在那儿做正式员工。哦，
4: 那挺好的。他们公司的业务多吗？
3: 挺多的，毕竟我们是有环境评测资格的，就那么几家。
4: 那个江石化工的环境评价是你们做的是吧？
3: 是啊。
4: 你对他们熟悉吗？
3: 是辛总牵头做的，我不太了解。
1: 这个报告隐瞒了重要技术变动的风险，哪家公司做的？
0: 大江天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0: 是吧？啊，咋的？我给你脸了？
1: 戏能一手遮天啊！上台！

0: 那些说辞完全是他们单方面的猜测，没有实证，请法庭驳回。是不是揣测？去现场看了就知道了。既然双方对事实认定有差异，那就在法庭的主持下，和专家辅助人一起，直接去江石化工厂对该证据进行现场勘验，可以解决本案事实层面的争议。现在休庭。
1: 姚斌，你赶紧去江石化工厂一趟。怎么了？不知道他们摊上什么官司了，现在法院和环保局的人正在赶过去。
2: 现在？
1: 对，你马上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帮他们把这个烂摊子解决了。
2: 邢总，
3: 姚斌，环评报告审理写了，一旦败了，你觉得夏老师会原谅你吗？
2: 不耽误您时间，没事。啊，没事。 你们经常是开庭看到一半就下到现场吗？法官哪有这个时间？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过听说这个龙源法官是出了名的不走寻常的。
0: 刘总了，我们出发吧。

0: 准备开庭。
1: 原告代理人既无法举证西兴裕正化工厂与王长江之间有雇佣关系，也无法证明原告所受的精神损害，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
0: 下面请原告代理人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2: 我想请问一下被告王长江，你是凤凰岭市人，宣称自己是无业人员是吗？
3: 是啊。
2: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工作了？
3: 一年多。
2: 你的妻子也没有工作是吗？
1: 沈院长，原告代理人的问题和案情无关。
0: 原告代理人，请解释你问的问题与案件的相关性。
2: 沈院长，既然本案的关键是被告王长江的打人行为跟被告单位七星运盛化工厂之间的关系，那么被告王长江一家的收入来源就很重要。另外，王长江一方此前表示自己没有赔偿能力，但是他有房屋贷款，既然每月能按时还贷，为什么没有赔偿能力？审判长，请您查看18号证据，这是王长江妻子的社交网络账号，上面显示他们一家居住在凤凰岭市丹桂小区，该楼盘售卖价格为每平方米7000块钱。王长江妻子社交网络账号上表示过，该房子为贷款购买，从利率上来算，该楼盘该户型的贷款只有公积金贷款才能拿到每月3000的额度，计算公式在下一页，审判长可以查看一下。
4: 公积金贷款怎么了？公积金又不犯法。
1: 审判长，原告代理人所有的诉求都是基于猜测，毫无根据，请法庭驳回。
0: 原告代理人，你想表达什么？
2: 审判长，我方申请调取王长江的社保公积金记录，用于证明王长江打人是受雇佣单位支

0: 这个案子是追溯七星玉盛化工厂跟江氏化工厂。法庭知道了，今天的庭审，各方都已经充分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书记员已经记录在案。
1: 本案具体如何处理，
0: 需要回去做研究之后再进行综合评判。
2: 开庭时间，我另行通知各方。
3: 现在就停。
4: 快点，快点，动作都快点，麻溜点，利索点。
5: 李主任，这些都是消化废料，
4: 千万要小心，不能着急啊！
5: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着急啊？如果不是之前，陈总已经让转移走一部分的话，
4: 不然你说这点时间这哪能够啊？
5: 转移的地方靠谱吗？储藏条件怎么样？
4: 没问题。

0: 介绍的。这位是省法院的罗法官，这是江石化工总经理石磊。
1: 罗法官你好。
2: 你们这是？
1: 也欢迎您莅临指导参观。
3: 别误会，我们不是来指导，也不是来参观的。我们这个案子里，上诉人和环保局对你们的环评报告有异议，法院来协助你们三方进行勘验现场。
1: 您说的对，您放心，我们一定会配合您的工作。请大家戴上安全帽，安全第一。走吧，这边请。
4: 什么情况啊？
5: 没事。手机那音频啊，我听听呗。
4: 好啊，我就走了啊。
6: 嗯，好了哥。什么情况？
7: 休庭了？什么意思？不判了？
6: 说是下次再判。
7: 下次？没希望了？
8: 哎，他真就是没希望。
7: 杨一木，告诉你多少遍了，我们上面有人，
8: 法官就不可能判。
7: 你胡说！
8: 我胡说？你们的律师是个好人吗？
7: 我们早用钱把他收买了，知道吗？
8: 放屁吧！
7: 不信，来来来，听吧。
9: 苏律师，我哥让我跟你问好。
10: 我很好，谢谢。你这有100万吧？
9: 我哥怎么
7: 样？啊，杨立昌，你无耻！
8: 哎嘿，我还真就不是无耻，这叫有钱能让鬼推磨。跟你们说啊，都散了吧啊！里边那伙人，每一个都有他们的价，这个价你们出不起，
7: 他出不起呀！
8: 哎，莫总，你干什么？
11: 杨一木，你干什么？
8: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6: 没什么东西。
11: 你在说什么呢？
8: 哎，
12: 让法院把这块钱领
8: 走。
13: 也不知道这帮村民今天怎么了，突然就这样了。苏律师的肩膀还被他们用石头打伤了，更可气的打他的居然是他的当事人
14: 杨一木。
13: 对啊，
14: 苏律师，这怎么回事？
11: 不知道他受了什么刺激。庭长，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14: 这样吧，王云，接到电话报警，让我通知院里，我出去看看。
15: 哎，你好，我也去。
14: 哎，不用不用，人气多了村民会误会的，你们等我消息。
8: 遮光布呢？
16: 都在老仓库里，
8: 这些东西不能见光的。
16: 问题应该不大吧？我昨天就把这些都放这儿了。哎，就差这一会儿吗？咱们好歹等到人，法院的人走了呀。
8: 不行不行，得去哪？
16: 哎，老公，我警告你啊，你快。

0: 赵老师，赵老师，这位是，哦，这位是我的学生饶斌，他现在是大疆天阳环境科技公司的兼职环评工程师。
1: 大疆天阳环境科技公司？
0: 对。
1: 就是给江石出环评报告的公司？那太巧了，饶工，你先留一会儿，我们就是为了你们公司的环评报告来的，我们一起进去吧。
0: 进来吧。
2: 诉求可以跟我说，不要用这种过激的行为。我们就要法院马上判决。
3: 杨一木，你今天提出了新的证据和诉求，法院要回去研究之后才能做出判决。
2: 不就是要那个王长强的什么证明吗？你先去调呗。
3: 法院有法院程序，不是谁说调就能调的，你总得给我们时间吧。
2: 哎，就说是啊，你们这些人，你为这些人法官有什么用啊？你们什么身份呢？啊？
3: 什么身份呢？普通老百姓。请问法官，人民法院不给老百姓做主啊？
4: 人民法院当然会给人民做主，但是也不能瞎做主。像你们这样，堵着法官的路，不让法官出来，逼着法官做判决，
3: 我真要做判决了，你说这样的法院还值得信任吗？
5: 我们倒是逼你了，那杨云胜在你们村里办了化工厂，大量的排出毒水，害了庄稼，害了我们鱼塘，那鱼全都死光了。他还派人殴打民众，这类坏人，你们为什么不抓？为什么不判呢？你说，
2: 法官同志，我们是没权没势，但我们不服。凭什么他杨云胜在我们村为非作歹这么多年？
3: 你们要是管不了，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等到能管他的人为止。
6: 各位乡亲，
2: 听我说，
3: 我今天来是办杨一木人身损害赔偿案的。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别的诉求的话，啊，我会请专门的部门来帮你们处理。
6: 哼，
3: 要是真有人管的话，
6: 他
7: 早就该坐大牢了。
6: 是。
3: 我们这次来是要讨个说法，今天你要没有什么说法，哎，我还告诉你，我就不走了。不是，
8: 老蔡，您这是要干嘛呀？
9: 我坐这儿。
3: 老蔡，您没这样好吗？咱们起来说。今天我们必须得到答复，没有明确的答复，你从我
10: 身体上
3: 踩过去，是不是？
11: 是。
12: 还有我，
13: 还有我们。
14: 还有我们。
3: 我明白了，
15: 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天啊，我把你们每一个人的。

0: 诉求我都给你们录下来，好不好？你们一个一个说。
1: 杜法官，这就是一个普通仓库，堆放的废料都是惰性的，安全。过段时间我们准备把这里重新改造一下。
2: 杜法官，僵尸化工你都看过了，一切都是安全有序的吧？
0: 廖教授，你有什么发现吗？
3: 消化废料。
1: 哦，这应该是之前留下的。过去呢，有些废料在这中转一下，都处理干净了。
3: 老丁，那天我问你僵尸化工厂的事情，你说你不知情，为什么撒谎？
2: 夏老师，
0: 高主任，我记得你们报告里提到，
4: 消化废料是不能和其他物品一起储存的。
2: 是，
4: 石总。你用这么大一间仓库做中转，那得产生多少消化废料啊？
1: 杜法官，这个玩笑可开不得，这也就是个普通的仓库，空闲着没用，偶尔中转一下。
4: 姚工，这些中转的消化废料是经过你们公司环评同意的吧？
1: 我这说了一下午话，嗓子都干了。杜法官，如果没其他什么事，咱们到会议室坐坐，喝杯茶。
4: 僵尸化工的环评报告是你们公司哪个工程师写的？
2: 是我写的。
4: 你是否知道僵尸化工废水工艺会产生消化废料？回答是还是不是？
2: 是。
4: 这些废料怎么处理的？
1: 杜法官，您不会要在我们工厂开庭吧？这时间也不早了，干脆这样，我先送你们回去吧。
4: 石总，你好像很希望我们现在就走啊。
1: 我已经陪你们看了整整一下午了，再这么耗下去，那会影响我们工厂的生产，你们法院办案子那也不能侵犯我们公民的合法权益呀。
4: 当然不能，如果我有违规行为，你可以去临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举报我。你那些废料在哪儿？
3: 饶斌，告诉罗法官实情。
2: 刚刚转移了。
0: 饶斌，
4: 转移到哪儿？
2: 旁边的车间。
1: 你胡说什么？那是个废弃的车间。
5: 我现在就通知同事过来处理。
0: 高主任，
5: 你闭嘴。
3: 饶斌，到底有多少消化废料？快说呀，你不是不知道这里面的危险，处理不好会爆炸的。
4: 快带我们去现场。
2: 好。
4: 叫救护车！
3: 夏
2: 老师，
3: 你在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中用此来表达王权的核心思想。它不仅构建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总体发展框架，也成为执政者治理社会合法性的依据。正是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下，生活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的民众都必须承担缴纳赋税和提供劳役兵役的义务。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赋役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明朝末期的天灾人祸恶性循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因为天灾，土地欠收，人民无力缴纳田赋，而此时辽东军饷催缴日紧，更造成大量流民。流民又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加入农民起义队伍，成为明朝的掘墓人。面对天灾边患，明廷的财政已无力应对，结局只能是天下分崩离析，广大百姓更遭涂炭。刚刚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地亩荒芜、百姓流亡、时居六七的严峻现实，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尽早着手整顿赋役制度，对明朝积累的弊政大加离替，就难以维系民心，稳固和进一步扩大对全国的统治。于是清朝初年，一系列整顿财政赋役制度的政策得以实行，直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制度被正式启用，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成为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突出大事，被誉为良法美政。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赋税制度？它又给清王朝的统治和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北京西郊民巷，晚清以来到20世纪中期100年间的金融街。如今狭窄的街道两旁，唯有高大的法国梧桐静静地守候着曾经的洋行，其中一座成为了中国钱币博物馆的所在。低调的门面和标牌毫不显眼，却留存着中国钱币发展的历史。回溯最早的货币，贝类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字中，凡是与财富、价值、交易有关的汉字，几乎都带有贝字旁。比如财宝的财，富贵的贵，贫贱、赏赐、贿赂、冒、货、贷，还有富等等。其中富字是由贝和武组成的。武代表着用兵、国防和军事，可见富还意味着与用兵有关的钱财，也就是国防税。历史上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富，后面还经常跟着一个义字。义，从象形字面来看，是一个人手持武器的形象，依然与国防军事有关，所以义意味着从军或者是与军事有关的劳役，比如修建长城。历史上人民与国家或者君王一直存在着父义关系，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的安全，而人民

0: 佛国家，你总要他要获得收入，因为在古代的话，他不是收钱，整个的国家的这个税收来讲，它主要两块东西，一块东西就是出自于田地的，它就叫赋；一个呢，它叫征劳力，那就叫役。劳力它一般都是从丁开始征的，因为丁就成年男子、小孩、老人、妇女都不在内。就是有劳动力的那个成年男子，这是这个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传统社会，包括秦以前很多地方它就是这样。
1: 丁最早是指年纪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说到摊丁入亩，必然与丁和亩的概念，也就是人口和田地紧密相连。珍藏于安徽休宁县档案馆中的榆林图册，给后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诠释。国家要向老百姓收税，要有据可依，在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期更是如此。休宁县馆藏的榆林图册是清朝顺治和康熙年间重新编纂的，作为收取田赋的重要依据之一，它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比较科学的土地赋税管理办法。中国以农业立国，所以赋役制度离不开人口与土地的核查。明清两代关系到土地核查的就是榆林图册，而关系到人口核查的主要是黄册。这是农业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逐步成熟完善的一个结果。
2: 这个榆林册呢，主要是田地册，方位在哪儿，落实到每一个赋。黄册呢，主要是这个记录人丁的，主要人丁的。然后王策东西五零色相对呢，这就是当时明朝的这个赋税征收的一个基础。那清代呢，这个实际上是它虽然也在清朝初年也曾经恢复，但实际上已经很难了，因为要搞这个东西要相对和平的事情才能做。
1: 自先秦时期实行贡、铸、撤制以来，赋役的征收随时代和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像秦汉的租赋徭役制，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吏役制，隋与唐前期的租庸调制，唐后期至明前期的两税法，以及明中叶开始实行的一条鞭法，都发端和依存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清朝的赋役制度正是在前朝制度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同时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那么回溯历史，中国的赋役制度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摊丁入亩的呢？河南郑州巩义市南窑湾村杜甫故居便坐落于此。这位对社会生活观察入微、对百姓疾苦体味尤甚的唐代诗人，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与中国的赋役制度恰好息息相关，那就是《石壕吏》。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至此，三难也成熟，一难妇书至，二难心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常已矣，始终更无人，唯有汝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全，老妪力虽衰，请从立业归，即应河阳邑，犹得背尘吹。
2: 石壕吏里面反映的主要就是苛捐杂税啊。为什么我们在那种诗歌里面，在好多这个文章里面讲的这苛捐暴力，实际上跟抓兵有关。田赋的话，丰年嘛就好一点，欠年就差一点。那么交税有难不难的问题啊，难不难？那么这个差就很难说了。比如说打仗了，他就不管你是农忙还是什么，他就要抓丁了。
1: 抓丁带给老

0: 百姓的痛苦给古代社会的赋役制度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何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基石的赋税会以狰狞的面目出现？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对人民三征，包括布履、粟米还有利益，也就是国家向每一个人征收相同的定额的税种，其实都有人头税的性质。人头税古来就有，每个城丁都跑不掉。在清朝雍正皇帝全面实行摊丁入亩之前，人头税就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唐前期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担为租，输绢2丈，棉3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租庸调制针对的是大量存在着的自有土地的自耕农社会，人头税的成分很大。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唐朝中后期的两税法就变成了以家庭财产为征收标准，开始以货币的方式向国家缴纳赋役。
1: 有实物变成银子，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农民对这个商品的概念就相对的就比过去明显起来了。过去农民就不管了，你反正我就叫这些，到集市里面也是我拿2个鸡蛋去换点盐来吃啊、嗯。一般的就是经济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济，比较自然性的经济。那么交银以后，种东西就可以相对的自由多了，我哪一个赚钱，他就可以做哪一个。
2: 到了明朝之后呢，张居正万历初年进行那个赋役改革的话，主要是一条鞭。一条鞭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原来是，收粮食，征收这个劳力啊、征用劳力，他现在都把它转化成征收银子，啊、用钱的办法。这样，因为明朝当年这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啊，白银流通可能也到了一定的数量，啊，到了一定的数量，主要跟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有关系，所以他可以进行这样的一种改革。
0: 宋元两代的田赋和人头税都比较重，一直到明朝的一条鞭法，针对古来杂乱的赋役条目与缴纳方式，开始实施统一的以白银的方式缴纳，才让老百姓稍事喘息。但是明末内忧外患加深，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又加派粮饷、练饷、缴饷及所谓的三饷。这样一来，使得一条鞭法简化税项后减轻人民负担的效果被全面破坏了。明崇祯十年，明末文学家张岱在一首诗中曾感慨：因思世界尽如此，死兵死父君死耳，辽东一破如溃庸，强矛流毒势更凶，民间敲拨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被称为明末三大贤之一的吕坤，在描述整个明末社会的芸芸众生时，也感慨万千地写道：动骨无坚衣，饥肠不在食，原舍伏壁，毡蒿未晚，留一日种，弃地为多。满洲贵族入关之初，面对明末如此景象，一些官员开始呼吁一国用定京赋，期望恢复正常的赋役制度，以使天下重归有序状态。顺治元年11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承勋率先倡议对征收赋役依据的赋役全书进行重新编纂。他强调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
1: 清代初期初期，他因为他当时经过这个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嘛，从明朝这个崇祯年间开始，一直到实际上到了顺治18年以后，他在整全国性的战乱再告一个段落。那当时这个社会经济是相当凋敝的， 那么

0: 清朝初年他就谈不上其他的东西，有好多因为一打仗腐，有的要整个线都乱了，那么这个原来交税的这个底子都已经烧掉了，或者遗失了，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啊！因为你去征收税，你总得要你家有多少地，有多少人，那你怎么那个了？你都得总要有个凭证了。从顺治年间就开始要编那个书，有钱书。
1: 顺治三年。御史张茂熙在《请城税赋定额方策书》中，对如何编纂赋役全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虽然各府县的册籍经战火存去不可考，但存藏于户部的原明朝赋役全书、会稽录二书并未焚毁。如果以此为凭据，那么赋税所入之数就可以理清十之八九了。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所在位置以南，就是明清时代的户部旧址，但现在已经看不到户部衙门的影子了。明清时代的户部，主管着民政与财政的工作。顺治三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颁布一道谕令，命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恭英额尔岱彻底查核，并责成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官员严核详缉，以拟定赋役全书。随后多尔衮又特命户部右侍郎王洪作专职负责牵头组织编纂赋役全书，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编纂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一直到顺治十四年七月，一部纲举目张官民两遍的赋役全书才算告成。赋役全书以明朝万历年间的则例为基准，确定了征收赋役的定额原则，但是万历年间是个模糊概念，这一时期赋役征收的额度前后多有变化，究竟以哪年为准，清廷并未明说。所以顺治帝一再强调的钱粮则例具照明万历年间只不过是个大原则而已。为了尽快充填国库，向最富庶的地区征收重税历来是统治者的首选，江南地区因此也深陷于赋税矛盾的漩涡中心。
0: 江南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赋税地区了，不光经济发达，文化也程度也总体也是相对高。那么当时在明朝呢，朱元璋为了这个因为这地方真的这个赋也比其他地区要好处很多。实际上呢后来经常还不成，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晋升就是四圣的力量很大，所以呢他的清朝这个实际上是有经常三心二意，在他比方这个反体罚斗争啊，其活动也很多，所以他就要清朝，他就政府呢就想找个机会把他压一下。
1: 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与另外十七名闹事的世子被集体执行了斩立决。据说金圣叹这位才华横溢的江南大才子被行刑前竟然向监斩官索酒畅饮，边饮边幽默地调侃，割头痛是也，饮酒快是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金圣叹生于明末，作为亡国的一代文人，他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而最终夺取他性命的这起案件，起因正和清初的赋税制度有关。当时苏州吴县的县令任维初，一面以严刑催缴赋税致人死命，一面又私自倒卖官米，从而激起苏州当地的一些士子来到苏州文庙，以哭庙的形式向孔夫子表

0: 心中的不满与愤懑。此时恰值顺治帝刚刚驾崩，以受人为出贿赂的巡抚朱国治不但未置人为出之罪，反而向朝廷报告江南世子集体哭庙，惊动先帝之灵。如此一来，遂导致哭庙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被杀，这便是清初著名的抗梁哭庙案。它与江南奏销案和通海案一起被称为清初江南三大案，其中哭庙案和奏销案有着很相同的背景，都是清初江南地区因粮税催缴任务过重导致的社会事件。
1: 最大的一个案子呢，就是奏销案。奏销案当时就是被撤割的上万人了，所以名义上是追讨钱粮，实质上也就是借这个机会的压力下。
0: 清朝统治者要想顺利的征税，仅仅靠追讨钱粮显然是不够的，归根结底需要让赋役条款和程序变得更为简化和有利于养民。为此顺治朝编纂的赋役全书在政策层面继续完善，通过规并合则，使明朝后期以来名目繁杂的赋役款目到了清代基本上规范为田赋和丁银两大项。
2: 它还是分两块征的，就是从这个地名的征的赋田赋和成年男子征的所谓丁银，这是两块是分头收的。那么清朝入关之后，他也就是实行了明朝的这个制度啊，继承了明朝这个制度。那么但是这个制度呢，它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没地的人，就没地的那个农民，他也要征收他的人头税嘛，人头税他也要征。那么对他们来讲，这块东西他就不公平，他会觉得他没有必要要征，所以他就跑。所以这块东西的征收比较麻烦，比较麻烦，可能从数额上来讲也不能征收足。
0: 康熙二年，清廷又采纳公料给事中吴国龙的建议，将所有的杂项都称为地兵钱粮，于康熙三年开始执行。后来康熙帝鉴于户口田地比过去有所增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容易造成混淆，于24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
1: 说明朝后期田赋的这个征银的趋势越来越多的，那么越也有变化，就是可以不直接不用去抓丁去了啊，就你出银子就行了。那么由官府呢来招人去雇这个人去待遇去。那么这样子呢，不是又比原来就好多了。
0: 在明代一条鞭法基础上，把赋役折银化，把差徭、上贡、杂办等正赋化，这是清代中期实行摊丁入亩达到最终赋役一体化的必要前提。而完善赋税政策的另外一项措施，是清初对各地无主荒地进行统计。统计以明代的榆林老册为准，主要针对有地无粮、有粮无地者进行重新评册记录。顺治14年，重编榆林图册告竣。户口清查与土地清账同时起步，顺治4年，清廷正式下令编审人丁，第二年再次下令编审户口，并责令州县官照旧例编制皇册。13年，顺治帝下令将人丁编审和编制皇册合而为一，并把皇册改为简明皇册，只登载当时的里甲、熟地活丁及应征钱粮总数，其他款目一概删除。第二年，简明皇册编制完成，正式颁行。
1: 比较起来呢，这个赋税呢相对好征一点，对官府来讲，因为你只要有地，你地很难跑掉了。你只要地，那么有田，你就是你去征钱粮就行了啊。这个是，那丁呢，活的。他有时候你实在这个交这个那个不了了，他就跑掉了。
0: 从榆林图册

0: 和黄策的编制、滞后与复议全书的编制来看，清廷对土地和户口的清查目的不在土地户口本身，而是为了保证复议的顺利征收和达到规定额度。然而清代赋税改革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新问题，比如火耗，就是衙门把老百姓的散碎银两收纳上来以后重新熔炼成定银，在熔炼过程中银两自然会有所损耗，这损耗的部分则由老百姓来承担。就连康熙年间任湖南偏远巡抚的赵申乔也不得不感慨，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四派。对此康熙皇帝深表关注，在一道上谕中他指出，地方官员每于正项钱粮之外增加火耗，或者将一支油单步行小事而设立名色，恣意苛敛，要么装入私人腰包，要么拿来贿赂上官，从而导致小民支高节尽，陷入十分困苦的境地，此等情弊深可痛恨。为了防止官吏、书手等徇私舞弊、滥派加征、危害乡里的事情发生，清朝统治者从顺治十六年开始实行自封头贵，这是一直延续到清末的一种自主纳税的形式。每到缴税期，百姓自持官府颁发的税票，携带税银，来到县衙门里的缴税点。税银由官吏称重，验看银两成色，当面包封盖章，由纳税百姓自行将银两投入银柜，完成纳税过程。这是清政府在纳税的执行层面建立的制度。随着清政府的赋税制度在政策与执行层面的逐步完善，社会也进入了平稳发展期。此时的康熙大帝认为已没有继续增加钱粮的必要，而他想要搞清楚的是各省边审人丁增长的实际数字，于是在上谕中强调，将直隶各省征收钱粮已在册的人丁作为一个定数，以后所生人丁不再加增钱粮，而应将实数另造清册据报，这样做岂只是有益于百姓，更是国家的一大盛事。这就是康熙五十一年推出的一项历史上重要举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1: 康熙的五十一年吧，应该是康熙已经规定了这个盛世之丁嘛，永不加赋的。哎，就地丁银这块东西，不管你成年男子增加多少，我的国家我要征收的东西是固定的，那么这就更便于这个摊地入亩这个改革了。因为你原来摊进去之后，你如果说人口不断增生，你要多收人口人头税的话，那你如果固定下来，你不就等于少了吗？
2: 当时从康熙来讲，他并不当时还没想到后来的摊丁入地的问题。他主要是讲，他因为他到南巡啊，到那他看到好多上这丁漏的很多，有时候家里面五六个丁他只报了一两个丁，有时候这个像有的富人他甚至就是把丁都给埋下来了。他后来重新做规定，按康熙五十年为准，这个年这一年的这个丁数以这一年为准，在这以后增加的丁就不加赋了。那么有了这个数字以后，就为出台这个摊丁入地呢做了一个前期准备。
0: 不久大学士九卿遵旨奏议，今后编审人丁根据康熙五十年的征粮丁册定为常额，那些新增加的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此清廷遂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基准，将丁银征收固定了下来。
2: 丁银还这个只是说是把丁银的数字固定下来，不等于说丁银不征了，所以他还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要最终解决问题呢，还是要摊到地里去。但是富人到了他又是地主的话，他可能相对负担加重一些。所以这个摊丁入地当时也有人反对。
3: 因为从康熙22年以后，就是在几

0: 10年之内没有大的战事，社会比较安定，而且经济呢是在逐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康熙51年，清廷才颁布了这样的谕旨，就是资政认定永不加赋。可是颁布了这谕旨以后啊，资政认定永不加赋以后啊，就是丁粮分开，就是丁役不均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1: 清朝官吏吴振玉曾指出，资生丁即永不加赋，而俄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成那一丁，其固爵者或一丁成一二十丁，或无其户，事难完纳。所以田赋丁银纷争造成的矛盾仍然十分严重。这一矛盾不仅普遍存在于各省之间，即使同一省内的各府或各县之间，甚至一县之内也很不平衡。其结果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则有因征收不利而遭参劾，官和民接受其累，这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而如何妥善处理地丁之间的矛盾，则成为朝廷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
2: 现实的东西它要做一个大的制度变化，它还要实验的一个时间。所以直到从康熙年间，已经有不断的有地方官员，包括督府也有官员向皇帝上古奏折，就是要求这个丁随地坛，丁随田坛。但是呢，这个当时像康熙啊，他都比较慎重。
1: 康熙朝后期，江苏吴县知县雷霆，江苏巡抚韩时奇，直隶乐亭县知县余成龙等，都针对赋役不均的问题提出了各种赋税改革方案。直到雍正帝继位后，一些大臣纷纷欲请实行摊丁入亩，他们的理由是丁不离地，地即有丁，既可以避免贫富不均之叹，也可以避免逃亡转赔之苦，更可以避免利虚贿赂嘱托之弊，从而有弊于国际，便利于民生。
0: 雍正皇帝他是做了有44年的皇子，康熙47年以后，他呢就是帮助康熙来协理政务啊。你想他已经44岁，40岁在当时就是说一个比较很完全成年，或者已经从中年开始走向老年的年龄了。他当时就是想就有对朝政有了很多的看法，包括对就这个资政认定加赋，他可能也会有很多看法。但他有这个想法这么做，大概还是继位以后吧，1-2年之内，他在大臣的建议，看了大臣的建议以后逐步形成的。
1: 雍正元年7月12日，刚上任不到5个月的直隶巡抚李维钧，也上书请求将所属丁银摊入田粮征收。
3: 李维钧也是一个比较敢干的人，比较敢于任事。雍正的提拔他，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1: 然而，李维钧的上奏却得到雍正帝这样的批示：此事略早了些，更张之事在丰年举行好，后不宜来再定。于是8月初6日，李维钧决定亲自进京觐见。可是雍正帝却当面对他说：摊丁千古更张之事，你才做巡抚，不要轻举。
0: 因为要是摊丁入亩的话，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就特别重要的举措，因为就取消人头税了呀，从此就取消人头税。这个在这个中国封建社会上确实还没有过。
1: 9月初8日，户部对李维钧的上书作出答复，认为可以应允李维钧所请，从雍正2年开始，将丁银均摊到地粮之内，造册征收。雍正帝未表态，而是下令让九卿、詹事、科道对此事再进行商议。9月22日，九卿提出商议意见，应该令直隶巡抚李维钧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将如何摊入田亩分别定立，以使无地穷民免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雍正帝对九卿提出的意见很不满意，认为他们一为沾顾，只想迎合皇上，没有真正据理详议。九卿并没有真正体会到雍正帝令他们再度商议的真实意图。其实雍正帝决心已下， 最后明确表态说

0: 路仍照户部一行。
1: 雍正肯定是这个皇帝是比较爱干事儿，他的个性是他很雷厉风行，他想做事。因为康熙这个皇帝，康熙叫圣主仁皇帝，他是比较仁慈，对官员比较宽松一点，所以当时亏空很多啊，各地都欠啊，就追不上，这个田赋都收不上来，多的时候都几百万上千万的这样的东西。雍正就雷厉风行，派出官员就到那个地方就去，第一步就追清欠，那个追欠，你地方官你就负责了，你欠了为什么欠，你就把追回，追不回来我就抄你家，拿你的财产来抵呀，我换人抄你家。所以这个追欠雷厉风行，这个实行了几年的效果很明显，国家的这个国库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其实他的这些改革手段在雍正时期很多。
0: 雍正帝本人心思缜密，勤奋异常，是奠定清朝康雍乾盛世的重要人物。他还在任内废除了贱籍制度，把历史上世代相传的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开货为民，编入了正户，使贱民可以读书科举，也能做官，这样也使国家增加了户口，对于推动生产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像这样的举措，跟他实行摊丁入亩有着相同的心理基础，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扶助贫弱。雍正元年9月22日，摊丁入亩这一重大赋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序幕。
2: 他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时间前后，另外呢做法也不一样，所以呢有的呢他采取这个全省统一标准，要按一亩地摊多少人这个丁银，有的是按县来，州县为单位，有的是按亩来计的，比方一亩每一亩田这个摊多少钱，摊多少丁银进去，就是交应该增加多少丁银的钱。那么有的地方呢按银子，按交的钱粮的数量来算，按银摊，就是一两银子摊多少。所以他名义上你说的这按摊丁入亩也好，摊丁入地也好，他实际上是在形式上、在内容、在大这个做法上还是有所差别的。
1: 摊丁入亩像这样的问题，因为刚才解释过了，就是从实际出发来讲，主要目标是国家要增加税收，或者获得更稳定的税源，是吧？那么背景，那就是既然丁银不增加了，那我这块东西就可以固定化。所以在当时这个事情的受到的反对、受到的那个阻力，其实还比较小一点，比那个耗闲的要小很多。那么再加上雍正又是一个敢于任事的，所以在他的这个任上就把这个事就办成了。
0: 摊丁入亩，全面实现了人丁徭役税从土地税征收，使人口税与财产税合一，这就使无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税的徭役负担，使有田产的民户增加了土地税额，对于政府来说并没有减少税收，而对百姓而言没有名义上的人口税了，这是赋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土地、人口、财税的管理开始渐趋一体化。
1: 他起码简化手续，因为他还能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因为没有多少反对，一定意义上还有一些公平的意义。你没有地的人，你就不用再去付这个人头税，这对他们来讲，因为本来你就没有地，没有什么收入，你还要让他付人头税，那不公平。就像现在一样，你挣的少挣的多，那个税收制度，就你挣个人所得税，你挣的多多交，挣少交。
0: 大体来看，地多丁少的，地亩分摊丁银率低；相反的，地少丁多的，分摊丁银率高。除山西等个别省份外，各省摊丁入亩虽然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一定的阻力，但整体来说进展得相对顺利。
2: 摊丁入地最大的这个进步意义呢，就是人头税没有了，过去是有人头税，实际上对一般 这个老百姓来讲，他就迁徙就相对就可以自由流动，这个人员流动对老就是也是意味着这个封建国家啊，对人对这人人生的束缚，对人生的控制，相对的就松弛了。
0: 在摊丁入亩实行的相关历史时期，国家库存银两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多万两，全国人口由顺治十八年的1913万人猛增到乾隆55年的3亿多人。不过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耕地毕竟是有限的，而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日益减少，很容易导致粮价上涨，更多农民失去土地，背井离乡，从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摊丁入亩的最终效果，还是印证了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冷静观察。他说：“此民之苦，报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憾，有所税非所出之憾，有田土无等地之憾。”这些小害累积的结果，往往是税赋改革每改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是越来越重。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这样一番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俱之，所恶勿施而也。”这也正是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的初衷，因为普通的农民能够细微感受赋税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公与不公都会影响民心的向背，社会未来的走向。1698年9月，康熙第三次东巡，在开元通往盛京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陈宫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元已经16个年头。在得知皇帝东巡的消息之后，他向开元的地方长官申请，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编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6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康熙皇帝最终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

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0: 坚定发展信心，深化政企协同联动，全力打好外贸稳踏调优组合拳，持续推动县域外贸经济稳进提质。
1: 李忠伟一行先后来到浙江木丸子玩具有限公司、浙江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企业在手订单、海外市场布局、新品研发创新、跨境贸易渠道建设以及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精准掌握企业发展诉求。在浙江木丸子玩具有限公司和浙江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李忠伟走进产品展厅，详细查看企业主力产品、原创新品及文创衍生产品等。作为云和木丸外贸主力军，两家企业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李忠伟充分肯定企业线上线下联动拓市的发展思路。他指出，木丸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型产业，要深化行业抱团协作，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打通供需配套壁垒，以集群合力破解单打独斗短板。要立足市场需求，推进产品多元化布局，丰富产品矩阵，深耕 IP 打造，从形象塑造、内容赋能、文创衍生多维度深挖 IP 价值，培育产业全新增长点。要锚定差异化竞争打法，避开同质化、低价内卷，聚焦自身核心工艺与资源禀赋，找准细分定位，稳步推动发展由粗放扩量向精益提质跃升，全力助推云和木丸产业整体做大做强、做优做响。来到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李忠伟认真了解企业出口订单、海外项目合作、产能扩容等情况。他勉励企业要坚守实业初心，深耕主业赛道，持续聚焦高端阀门领域技术创新与工艺升级，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市场适配度。同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深化助企纾困服务，用好助企服务员常态化服务机制，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县域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领导谢荣辉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
0: 6月2日，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入驻欢迎仪式在县人民医院举行，首批12多位学科资深专家正式住院履职，标志着我县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对口医疗帮扶合作迈入常态化、深度化新阶段，将全方位提升我县医疗服务水平，切实惠及全县百姓。
1: 一直以来，县医疗健康集团积极借力山海协作资源优势，主动对接优质医疗资源，持续推进医院学科建设、诊疗能力、人才培养全方位升级，破解县域常见病、多发病不出现等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此次入驻的温医大附医院专家团队涵盖神经内科、消化内科、肿瘤放化疗科、急诊医学科等多个县域群众刚需临床重点建设学科。入驻后，专家团队将常态化开展坐诊看病、临床查房、疑难病例会诊、手术实操、技能教学、科室管理指导等全方位帮扶工作，直面县域群众就医痛点难点，精准解决各类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重症诊疗问题。接下来，县医疗健康集团将依托常驻专家资源优势，通过深度推进学科共建、人才共育、技术共享、远程会诊、双向转诊等多元化合作模式，持续补齐我县医疗短板，强化重点专科建设，培育本土医疗骨干人才队伍，系统性提升县域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真正实现看病不出现、专家在眼前，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此次省级专家常驻帮扶是山海提升医疗赋能的关键落地举措，也是我县推进健康云和建设的重要抓手。县医疗健康集团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主动学习借鉴温医大附医院先进的医疗技术、管理经验和服务理念，持续优化诊疗服务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夯实学科发展根基，不断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记者林静报道。
0: 近日，在金水滩镇金水坑村昌普垄粮食功能区内，一台便携式抛秧机的突突声打破了田间的宁静， 数十名村民围在

0: 田埂上学习水稻播苗抛秧技术。
1: 现场技术人员一边叮嘱一边熟练操作，一株株清脆的秧苗如同离弦之箭，带着淡淡的泥土香迅速飞入空中，又稳稳当当落进水田，溅起细碎的水花。短短几分钟，原本空旷的田块间便整齐站满了绿油油的秧苗，引得现场学员发出阵阵惊叹。锦水滩镇是典型的山区乡镇，农田地块小，坡度大且分散，传统人工插秧效率低，成本高，大量零散农田长期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为破解这一难题，锦水滩镇经营主体与共福工房建设团直面问题，把闲散的农田进行统一规整，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统一耕种，统一管控，让碎片田变身共福田。
2: 眼下正是春耕插秧的关键时节，我们村集体对零星的田地进行了统一的流转。今天我们组织了抛秧培训，进一步改善了传统的插秧方式，也可以更快地提高种植的效率，节约人工成本。
1: 锦水滩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聚焦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不断优化技能培训内容和形式，引入更多适合山区农业发展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0: 5月25日至5月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日，县住建局、县教育局联合东门社区及其辖区幼儿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绿色环保伴成长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寓教于乐、沉浸体验的方式，引导儿童从小树立绿色低碳理念，让绿色环保种子深深扎根童心。
1: 活动现场，孩子们首先观看了趣味科普动画，直观了解垃圾污染带来的危害，清晰掌握四色垃圾分类标准。随后，社区工作人员与老师化身环保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垃圾分类要点，并通过卡片辨识、模拟垃圾投放等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垃圾分类小技巧。活动中，师生还围绕废旧物品再利用展开热烈探讨，引导孩子们理解变废为宝、低碳节能的环保意义。在创意手工环节，孩子们积极动手，利用废纸盒等废旧材料精心制作手工环保摆件，在实践体验中巩固知识，践行环保。
3: 通过课堂小游戏等形式，让小朋友从小掌握垃圾分类的一些知识，同时通过这种小朋友小手牵大手的模式，让小朋友教我们的大人怎么分类，共同创建一个文明、绿色、环保的一个生活环境。
1: 下一步，东门社区将持续深化社校共育模式，常态化开展环保文明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幼带家、家促社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垃圾分类全民参与，深入人心，助力绿色文明社区建设。近期记者叶森苗报道。
0: 5月29日晚，赤石村 K 摩旅专场暨村 K 第二季预热活动火热启幕，各地摩友、村民、游客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山野音乐狂欢。
4: 夜幕降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灯火璀璨，选手们依次登台倾情献唱，一展歌喉。现场同步开设非遗美食集市，布置赤石花鼓、玫瑰工坊打卡点位，让大家在听歌竞技之余逛集市、赏美景、打卡留念，一站式感受赤石乡村烟火魅力。
5: 这些风景都不错的，而且很有特色，又可以唱唱歌啊，摩友又可以聚在一起，这也是不一样的体验。
4: 这场由赤石乡青春造梦乡村文旅策划运营团主导，融合机车文化与全民 K 歌赛事的特色活动，不仅为村 K 第二季积蓄人气，储备优质参赛选手，也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注入热血活力。据统计，2025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累计吸引游客超5万人次，乡村文旅人气持续攀升。下一步，赤石乡将不断深化全民村 K 加乡村文旅特色 IP， 推动体育赋能乡村、赛事点亮风景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打造活力满满、烟火气十足的乡村休闲场景，以多元文体活动助推乡村文旅提质增效。 记者梅明义报道。
0: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愿万家有乐。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喂，阿玛，你在大厅哪个大厅啊？你们医院就一个大厅，我还能在哪个大厅啊？这儿呢，我都盼见你了。
1: 妈，你来这干嘛呀？
0: 你不是说你哥状态不好，心情不好吗？我这担心啊，特意来医院看看他。
1: 啊，您这边请。
2: 喝杯咖啡。陈志远女士，请您放心，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我哥的情绪啊稍有好转。
3: 吃饭怎么样？
2: 饿不着他，他不吃我也得吃啊。我呀，天天逼着他给我做，花样少了我还不答应。啊，你还不知道，怕浪费。 吃不了剩下，他全都给吃了。
0: 那他睡觉怎么样？
1: 哎，睡觉也好，呼噜山响。有一次我在客厅，愣是被他呼噜声给吵醒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0: 你哥现在打呼噜了？啊，天天打。有我在这盯着泡泡宗，你还不放心吗？你啊，踏踏实实回去，再给我一个月，我保证把他调理的活蹦乱跳的。哎呀，
1: 不行，我来都来了，我得看他一眼，要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
0: 哎妈，别添乱了。
1: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这当妈的看看儿子怎么就添乱了？
0: 当然是了，你想你现在要去找他，万一碰上好几家怎么办？
1: 碰上他怎么了？我看见他就骂他。
0: 看看，粗俗。
1: 说谁呢？
0: 你人都还没见着就这样，压得住火？
1: 我凭什么要压呀？
0: 啊，你注意一点影响。本来人们现在已经在背后七嘴八舌了。
1: 七嘴八舌？啊。
0: 离婚这事儿影响多大呀？难免大家在背后指指点点。
1: 不是，你看他们都说什么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0: 说啊，离了婚还瞒着，那肯定是背后有什么难言之隐。
1: 不是你哥要瞒的，是为了好友家才隐瞒的。
0: 小点声。道理是什么道理？ 嘴长在别人脸上，你也拦不住。还说什么了？还有啊，离婚这事儿一出来就炸了锅了，好多人都来医院，专门来跟我哥合影。你说这不是把人当猴吗？就这件事啊，对我哥的心理打击非常大。
1: 哎，妈，你干嘛去？这个时候你就别去找我哥了，让他安静一下好不好？我不找他，冤有头债有主，我儿子都被欺负成这样了，好命他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我今天要不出了这口恶气，我就不姓陈。闪开！
0: 妈，妈，妈。
2: 我最近肝火也旺，没忍住。
3: 你们四个干什么呢？

0: 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回来了？
1: 顺路。
0: 那谢谢啊。
1: 朋友之间有什么可谢的？
0: 朋友？妈，我现在跟小飞哥是铁杆朋友。
1: 反正我顺路，以后我可以每天接他放学。
0: 不用不用，我去就行。妈，你就别一来一回的跑了。小飞哥骑电动车带着我，我们路上还可以聊聊天呢。你们俩有什么可聊的？共同爱好。那行吧。小飞，
1: 哎，
0: 咱们俩加个微信，以后你要是有事去不了，你就随时告诉我，我去接。
1: 行，嗯，那我扫你。

0: 文松，吃饭了。
1: 哎，爸，董慧吃饭了。
2: 嗯，
1: 罗一婷吃饭了。
2: 来了。
0: 董慧。
2: 楼楼吃饭了吗？爸今天做了可多好吃的。
0: 啊、热汤来喽。
2: 好呀，看。请坐。
1: 喝点。
0: 啊，喝点喝点。来，让萱萱和小飞吃饭了。
3: 哦。哎，雨佳回来了。妈，我回来了。
4: 天天来打麻将。
5: 许燕，你有什么话呢？就都说出来，别憋在心里啊。
4: 就我那个亲家，不是，好友家的妈，说话特别刻薄。她说我，哎呀，就那句话，噎得我呀，三天都没有睡着觉。是可忍，孰不可忍？
6: 别气了，别气了。你们浩东现在才30多岁。事业又做得那么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再找一个不是一样的好？
4: 哎呀，我勒个儿，我太了解他了。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子嘛，哎，整天提不起精神来，我根本就指望不上。
6: 哎呀，你还有你们好养的嘛？哎呀，你跟我儿啊，从小长得是又高又帅的呀，也到了差不多谈婚论嫁的岁数了噻，赶紧谈个。
5: 哎，对的呀。好养的条件比浩东还好的嘛。
4: 嗯。喂、哦、你们这些娘娘，哎，有不得合适的嘛，给我们幺儿介绍个女朋友嘛。
7: 有。前几天我那个开美容院的姐妹专门提到好养。
4: 是不是哦。
7: 回去我就给你问。
5: 我回去也给你问。我也说嘛，像你们好养那么好的条件，要想找女朋友太容易了，排起队的等。
8: 就是啊。
0: 妈。都跟你说了，我明天没空。
9: 幺儿，那位置妈早就订好了。
4: 那家的菜妈可是想了很长时间了。你要是赶不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9: 嘿！
0: 吓死我了！你没事吧你？
9: 我高兴呢。
0: 我这上班呢，你这么着急叫我来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
9: 等等，哦，
0: 不得了啊，39分，嗯，成绩有明显提高吗？
9: 要感谢你不嫌弃我这个笨学生，一直耐心的辅导我。这个分数啊，是别人看了都会笑话我的。
0: 那是他们不懂。小同志啊，不积跬步，无以至天，一点一点前进就对了。
9: 收到，我请你喝咖啡。
0: 这是我们医院，哪让你请？走，
9: 走。
10: 大哥，怎么不上去啊？什么事儿？
0: 这胳膊怎么的？
10: 没事，拍戏小伤。
0: 这骨折了吧？
10: 哎呀，没事儿，不就干这个的吗？真没事儿。那个，拿着。
0: 什么呀？
10: 拿着钱。签了个合同，人家付了点定金，这是你的分红。
0: 大哥，工作室刚起步，这钱我不能拿。
10: 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你是恩人，所以这钱你必须拿着，
0: 必须拿。
10: 咱俩现在这种关系，以后也不方便总见面。再有了分红，我直接打你卡里，哇！你一会儿把卡号给我。如果你想退股的话，你告诉我，我随时退给你。
0: 我不退股，大哥。其实我不是工作室的大股东。
10: 什么意思啊？
0: 最大的股东是爸，那张卡是爸让我给你的，还不让我告诉你。他要知道你赚钱了，一定特开心。你真要分红，就把钱给爸爸。

0: 姐，你非要搬走吗？你要不再等等，等妈消气了，也许就改主意了呢。你要就这么走了，以后怎么跟妈相处？大姐，你也不说句话。
1: 我能说什么呀？那他走吧。尤佳，对不起啊，都怪我们没用，怎么劝妈也劝不动，想帮你也帮不上。
2: 别这么说，姐。

0: 九祥，你干什么呀？哎，
1: 爸，我走了。
2: 还住原来那个公寓是吧？
1: 对，那离医院近。
2: 到了打个电话。
1: 嗯，知道了。

0: 你搬回来的时候就没经过我同意，你现在要搬走，我同意了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眼里还有我这当妈的没有啊？你把我伤完了就想跑，没门儿！我告诉你，你想搬走，我不同意，你赶走。
1: 你原谅我了吗？
0: 没那么容易。你不陪我哭个三天三夜，把我之前憋回去的眼泪都哭出来，别指着我能原谅你。
1: 妈，
0: 你说说你，你为什么那么要强啊？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你要我这当妈的干什么？你有妈，你把我也活着吗？
1: 妈，对不起，对不起，我吓死了，我怕你不理我。
2: 啥子？
3: 莫动吧！
2: 放开！
3: 你让我好好抱抱你吧，爸。我有时候觉得你老了，每次从背后看到你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小时候你背着我，就像一座山。我自己当爸了，我才知道，辛苦了。
2: 松开，像
3: 你让抱一会儿吗？
2: 像什么样子？抱一会儿。
4: 行了行了，瞧你这样儿。好了，跟妈回家啊。走。
5: 行了，把行李拿进来。

0: 不好意思啊，这有人。我知道啊，这就是我的座位。这是现在女孩子的搭讪方式。你是彭浩洋吧？啊，你好，我是
1: Cindy。你认识我？嗯。啊，不好意思啊，稍等我一下啊。 喂，妈，怎么突然有个女孩子过来说认识我？
2: 对呀，我安排的相亲。
1: 相亲？我需要相亲吗？我相什么亲呢？我
2: 好好谈。
1: 不是，那你，哎，喂。

0: 可以吗，老板？
1: 50块钱一个小时，客人多的时候，场里坐不了你啊。来吧，来吧。
2: Cindy 是吧？不好意思啊，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之间啊，可能是有点误会。
3: 我知道你是从曼彻斯特留学回来的，我大学呢是在波士顿读的，咱们俩之间应该有共同语言吧？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我听那个介绍人王娘娘说，你们家条件还不错。不过你放心，我父亲呢是做企业的，我不会贪图你的财产。
2: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呀，误会了，我……
3: 你是觉得我不够漂亮？
2: 不是，你很漂亮。不是，我呀，真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这个态度，就是拒绝我了？没关系，有话直说嘛。虽然我回国的时间不长，但我妈总逼着我相亲，从来都只有我拒绝别人的份儿。一上来就拒绝我的，你是头一个。
2: 我呀，就实话跟你说了啊，我是被骗来的。我不知道今天要跟你相亲。
3: 你找理由，你就找个像样点的嘛。
2: 行，那我坦白，我有女朋友。
3: 你有女朋友？那你还出来相亲？
2: 我呀，没跟家里说，所以我妈不知道，她才安排的相亲。哦，对了，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我这个人吧，品行啊，它是极度的恶劣，俗称渣男。
3: 渣男，渣男会跟别人坦白自己是渣男啊？
2: 那当然了呀，这你就不知道了。渣男呀，面对不一样的女孩子，表达方式和处理方式呢都是不一样的。就你看，就像你这种年轻貌美、有气质、家里有企业的，那他肯定就会表达的。哎，你干嘛？
3: 公共场合，注意风度。
2: 我，不是，这是。
3: 哎呀，别害怕，给我手机号。
2: 手机号就不用了。
3: 这是我的号码，我现在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
2: 啊，
3: 这样，你把你女朋友约出来，让我见一面，我就相信你。如果你叫不出来的话，那你就考虑做我男朋友，怎么样？
2: 不是。
3: 今天这顿呢，就当你请，下次我来安排。

0: 来吗？电话。
1: 哎，辛迪啊，你知道现在什么问题了吧？你现在就是太瘦了，基础力量太弱了。回去呢，你得多吃，然后多做一些基础的训练啊，俯卧撑啊。
2: 我，小吉。
3: 哦，小吉，
2: 师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带他来玩玩啊，叫小吉哥哥。
4: 小吉哥哥，
2: 你好。
1: 你呢？
2: 嗨，我在这儿当教练，混口饭吃。我们这种被队里淘汰下来的，可没法跟你比。哎，不过说真的，师哥，你是挺可惜的。你明明就是队里的绝对主力，能打全国比赛、摘奖牌的，怎么说退就退呀？
3: 都过去了，不提了。
2: 来，之后还来吗？
3: 来。借你们这场地教教他。
2: 行，那咱们下次好好聊聊。我得去给他们上课了，啊，走了，有事找我。
3: 啊，再见啊，
2: 拜拜。
4: 再见。小飞哥，他说的是真的吗？
1: 什么真的？
4: 你能打全国比赛啊？
5: 我跟你说啊，我用你教我的方法做了选择题和判断题，比平时节约了半个多小时呢。时间不紧张，我做大题的思路就更加清楚了。
1: 啊，那就好。
5: 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1: 哎，没有，我就是
6: 我哥天天追着我唠叨，我现在反应有点迟钝。
5: 姐夫唠叨吗？
1: 妈呀，那你真是没见识过，
6: 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我妈。够唠叨了吧？那在我哥面前就算是沉默寡言了。
1: 我就纳闷儿，嫂子跟我哥在一起生活这么久，怎么坚持下来？
5: 在我心里啊，姐夫一点都不唠叨，我姐才唠叨呢。
1: 不是吧？
5: 当然是了。我告诉你啊，我从小最崇拜我姐，但是我也最怕我姐。不提学习还好，一提学习他就特别凶，说话直来直去，有些时候特别伤人。我还是他亲妹妹呢，他对一个亲妹妹都尚且如此，可想而知他对别人呢。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姐夫挺可怜的，你说他心理素质得有多强，才能跟我姐熬那么长时间。
1: 扯平了。
5: 扯平什么呀？
1: 彭浩东和郝永嘉在咱们俩这儿扯平了。
5: 行，扯平了。啊，对了，嗯，浩洋哥，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
5: 我姐辅导了我这么久，我都没有开窍，你就辅导了我这么几次，我进步就这么明显。你放心啊，我这个人呢，知恩图报，以后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尽管开口，我一定还你这个人情。
1: 哎，要不你做我女朋友吧？
5: 你说什么？
7: 您先别挂电话。我想问一下，我到底哪儿不合适啊？
8: 你太优秀了。
7: 太优秀了，所以不合适。不是，我也跟您说了，我什么都愿意干，也愿意去尝试，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呢？
8: 实话跟你说吧，因为你太漂亮了。
7: 太漂亮了？太漂亮。喂？喂？太漂亮了也是我的错。后悔了吧？喂，
8: 文慧姐，我泡泡。
7: 哎，泡泡，
9: 文慧姐，告诉你个好消息，菲菲姐当主角了。
7: 啊，当上主角了？
8: 嗯。还是 A 卷呢，
9: 菲菲姐说今晚要聚一下，她说了要开香槟庆祝，
10: 所以文慧姐，我也想请你来，我这点本事可都是你教的，
8: 聚会你必须得来，
7: 算你有良心。
5: 主要是咱俩这个关系吧，我假扮你女朋友多尴尬呀。
6: 你倒是想成真的呢，咱俩呀，要变成我哥和你姐那样，想都不敢想。135我

0: 家炸过，246你们家炸过，
1: 那礼拜天呢？
0: 两边一起炸呗。
2: 那这事儿就拜托了。
1: 什么拜托了？我可没答应你啊。
2: 假装呢，就一次，好不好？
1: 假装的也不行，我根本就不会装。
2: 你不会不要紧，我会就行。到时候啊，你就在我身边一坐，剩下的就看我表演。
1: 我真不行，你还是找别人吧。
2: 哎，罗姨，
0: 谁刚才说要还我人情呢？这才过多久啊，转眼就不认账。
1: 那就不好意思了。
2: 不是。
1: 别的事儿可以，这事儿真不行。再见。
0: 哎，不是，什么是再见了？

0: 借我用用，姐穿着比你飒。
1: 干什么呀，
2: 哥，救命！
1: 你有病吧？有事说事儿。
3: 妈给我介绍个女朋友，粘上我了，甩都甩不掉。
1: 你是老手啊，你随便暴露点致命的缺陷，不就把人吓跑了吗？
3: 我试过了，都没用。我说我是渣男，他不信；我说我有女朋友，他还不信。我身上所有的缺点，他都非常仰慕。你说我是不是太有魅力了？
1: 滚滚滚，赶紧滚！
2: 不是，哥，你等会儿。
3: 你看，又来电话了。喂，辛迪啊。
4: 来，彭浩洋，周末陪我去看画展吧。
3: 啊，周末看画展啊？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时间。
4: 又要变理由是吧？行，那我跟你妈说。
3: 哎，别，我去还不行吗？咱们周末见啊。
4: 行，那周末联络。
3: 你看看，
1: 看你那贱兮兮的样儿，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人手里？
3: 我能有什么把柄啊？他说我要是不答应他，直接给妈打电话。
1: 一物降一物，这女孩不简单。
3: 你说这种女人姐多可怕，控制欲太强了。
1: 哎，你不是跟她说你有女朋友吗？你找个女孩假扮不就完了？
3: 是啊，可是哪种女人能镇住她呀？哎哥，嫂子呀，让嫂子假扮我女朋友，肯定能镇住她。

周日下午美术馆，你一定要来。行不行？你倒是回个话呀！

0: 不要强人所难了，对不起，真的不行。
1: 见死不救。
2: 文慧老师，
3: 文慧老师好，
4: 文慧老师好，
5: 你们好。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

0: 太子若得势，我作为公主身边之人，轻则被逐出京城，贬到蛮荒之州，重则死无葬身之地。你是跟着你叔叔长大的吗？是。
1: 当年为庶人弑君，毒杀了先帝，是我和太子联手出兵，诛杀为庶人一党，你叔叔亦丧命于刀兵之夜。当时公主没治我的罪，属下没齿不忘，故以死报公主大恩。我没提醒你报恩，我是说。 此番你极力劝说我趁幻术大会之机，借杀司之手除掉太子，是否有报当年之仇的杂念呢？我听说当年你叔叔负隅顽抗，是太子亲手斩了他。
0: 公主，属下劝您早做打算，并非出于一己之私，而是担心一旦太子羽翼丰满，一定会对您不利呀。看把你吓的，快起来！我若对你不信任，就不会长久的把你留在身边了。
1: 公主胸怀宽广，正若当年天后对狄仁杰。<笑>
0: 你自比狄公啊！属下自不量力了。不过属下对公主的忠心，天地可见。你说的对，我倒是觉得忠心比才干更重要。雍州司法参军之职虽不能给你，但是。 日后有更重要的官职等着你呢。明日就是你跟沙司约定好的8月初7，带上重金，告诉他，事成之后不但有更多的奖赏，我还可以帮他恢复仕途。他当年不是做过控鹤府的副监吗？我若登基，重新恢复控鹤府，也说不定。
1: 公主的意思，属下明白，属下就等着那一天。
0: 你去吧。
1: 是。

0: 卢参军，你这可是临危受命，抓捕沙司，保障中秋夜幻术大会的重担，可就放在你的肩上了。
1: 卢林峰，定当尽心竭力，多谢裴师了。
0: 好了，还不见过你的顶头上司，雍州长史杜明。
2: 卢林峰，
0: 抓沙司嘛，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3: 万安就是急于立功才死于非命，你最好不要步其后尘。下去吧，我和侍郎还有话要说。
4: 是。
3: 裴侍郎，我跟你要能人。
0: 怎么给我来了个这呀？这可是公主和太子举荐的人呢，他杜长史觉得有何不妥？
3: 哎，幸好我杜某人也做过司法参军，我不指望他便是。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卢凌峰示范过一些错，但是后来和苏明南下。

0: 我只知道查案缉凶，这种人靠不住。请问是卢参军吗？是我。啊，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1: 哎，欲捉杀司，到赞天楼。

0: 不知公主在此，卢凌风冒失了。是我请你来的，有什么冒失的？不会吧？那几个字不像我亲手写的吗？属下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和太子一起保举你做司法参军的，还不快谢谢我！
1: 凌风，谢过公主。其实这是个危险的差事，若不是东宫宝剑，我是想不到的。说说吧，
0: 抓捕杀司可有什么线索？目前没有。
1: 那不妨盯紧一个人，就是我府上的韦风华。韦典君，
0: 明天就是八月初七，盯紧他，也许就是你建功之日。到时候只需秉公执法，不用顾忌他是我的人。我要说的正事说完了，来，陪我欣赏一下长安的美景。

0: 这里名曰天外天，可不是一般人上得来的。美哉长安，壮哉我大唐。
1: 先生，我是楼下伙计。先生是约了人吧？这是那位客人给您送来的信。
2: 知道了，下去吧。西郊竹林。

0: 要什么？那天你说过，我想要什么，你就能给我什么。不错，好，我想要做当朝宰相。怎么样，做不到吧？
1: 你要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我还怀疑你不是杀死的。当朝宰相也未为不可呀。
0: 这么说，雇我的人是当朝公主了？你可以猜，但是我不能说。
1: 怎么兑现？
0: 事成之后，我自然会去找你。当然，你找我也不难。 在下韦风华。好，你这个朋友，我沙某人交定了。你居然还带了别的人？没有。卢参军，就是他，杀死。 他杀死了万层军，
2: 卢凌风，
0: 拿下！让！

0: 杀兄的幻术果然了得，你的来路也不得了啊！这银锭是定钱，事成之后则是黄金。
1: 太小看我沙某了吧？
0: 先手，
1: 以我沙某人的本事，想要些金银岂不是唾手可得？再说了，杀了太子只为这些金银，我岂不成了江洋大盗了？
0: 那你想要？

0: 我见这贼人如此歹毒，怕还有阴招害了中郎将。韦风华，事到如今还不束手就擒，受何人指使？诛身招来！
1: 我与太子深仇大恨，是我想利用杀死为我叔叔报仇。
2: 谁的指使我也没受，想让我束手就擒，门儿都没有！什么？沙斯被你杀了？
0: 哎呀，卢凌风啊，卢凌风，你不会是立功心切，找个假的来糊弄我吧？
3: 杜长史，
0: 随我办案的众捕手都亲眼看见，万参军就是死于此人之手，
3: 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哎呀，我忘了。 卢参军是太子和公主联合保荐的，本官惹不起啊！走，去看看。

0: 老夫当年见过的沙斯不太一样啊。
1: 就是他，就是他，沙斯，沙斯，原来控货府的副剑沙斯，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2: 小乔花子，你怎么来了？
3: 裴小姐把画画好了，让我给您送过来。
2: 不是人像啊。
3: 裴小姐本来画的是人像，可是怎么画都不像，后来我画的这个反而像极了。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形，一模一样。
2: 就是这个情形。
3: 对，对啊。
2: 这个人当时很害怕，看着天上。
3: 对，没错。

0: 敢问是哪路英雄拦住了我的去路，在下愿意留下些盘缠，请行个方便。
1: 谁要你的臭钱，把命留下。
0: 哎，怎么还是跟来了？
1: 我都跟了你四天了，再不拦着你，你都要进长安了。
0: 死去长安带着你不方便。
1: 我明白，你是洛阳的官，未经许可私入长安是杀头的罪。
0: 你知道还来捣乱？
1: 就是因为我知道有危险我才跟来的。之前你多次遇险，我也救了你多次，哪一次又给你添累赘了？
0: 此次不同，长安天子脚下，两个人目标太大，容易露了马脚。
1: 算了吧，一个人反而更容易露出马脚。若你我扮成夫妻，反倒安全许多。怎么，不好意思了？再有一个时辰就进城了。嗯，换身衣服，你穿这身太招眼。那个什么沙司真的回到长安了？你要是能抓住他，岂不是比你师傅还厉害？
0: 别瞎说，
1: 反正你还厉害。说说你的计划。
0: 我们要先寻一部书。
2: 土罗人沙斯身怀奇术而不思忠义，曾蒙蔽前朝，作恶洛阳。其人潜入京师，再遇图谋，奈何新任雍州司法参军卢凌峰警觉神勇，势若探囊，凶顽遭擒，以正国法。
1: 被卢凌峰给杀了，那我们可以回去了，免得你被杀到。
3: 杜长史，死者是不是沙斯尚未有定论，你为何就贴出了布告？
4: 卢参军也知道未有定论？哎，那昨日我问你是真是假的时候，你不是还跟我急来着吗？
3: 也有多人认不是，认同死者是沙斯的只有一半，身份成疑，你为何就公之于众啊？
4: 我也是奉命行事。
3: 奉谁的命？
4: 你这么凶干什么？

0: 我告诉你是谁，又能如何？你告诉我是谁？太子，还不是为了你嫌我雍州司法参军官小，只是做个跳板，让你尽快立功去当更大的官，将来才能为他做更大的事。我告诉你，卢凌风，虽然那日。
1: 我见死者与杀死有几分相像，但从心底，我从来都没觉得是我。为了抓到此贼，我杜明等了整整12年。若是这么简单就被你杀了，那我这12年岂不成了个笑话？12年，杜长史，
0: 事情的原委你不用知道。
2: 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我听说你对死者的身份尚有怀疑，
3: 殿下既然知道了，为何又让杜明提出布告？
2: 安民，中秋将至，天子执意要举行幻术大会，要的就是国泰民安的景象。这杀死。 曾经让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如今他来到长安，而且公然挑衅朝廷。更何况，他本身就是幻术高手。你想想，倘若此贼不除，谁还敢安心的参加幻术大会啊？其二是诱敌，据说这杀司心思缜密，倘若他真的活着，看到这个布告，会不会放松警惕呢？如此。
3: 卢参军缉拿此贼，岂不是更容易一些？殿下一番好意，卢凌风心领了。只是，到目前为止，并无其他线索。
2: 不急，你能在短短几天内抓到杀死万安的凶手，足见你有超常的本领。看来此次南下，受益不少啊！
1: 多谢公主，若没有您的指点，我不可能抓到此杀司。此杀司，
4: 何意？
1: 实不相瞒，抓捕此贼太过容易，反倒让我怀疑他的身份。杀司曾在控鹤府做过副监。
4: 朝中见过他的人不在少数，我找了不下10人去认尸，有一半的人说他就是杀司，而另一半则持有怀疑，所以我想，
5: 死的是不是杀司并不重要，你为我除掉了韦风华，我倒是要谢谢你。韦风华这个人很能干，也很忠诚，但是我和太子之间的事，他搅和得太深。 太子毕竟是我的侄儿，这是我李家的家事，他竟想利用我替他韦家报私仇，他以为我是傻子吗？东都之行后，对于很多事，我认真的想了一遍。比起里约和高仲义那些人，仿佛太子离我更近些。还有你，虽然是太子的人。 却肯舍命救我，让我觉得分外亲近。我不管你是23还是25，反正我有一个和你一样大的孩子。尽管我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但也实在是无奈之举。如果。 他知道这些年我所受的折磨，一定会原谅我的，一定会。你说，如果太子登基做了皇帝，我还能每天站在这天外天上俯瞰长安城吗？
6: 别找什么沙司转了，我都饿了。

0: 饿了。其实我也饿，但你听我说，这沙丝传是半年前在市面上出现的，这跟沙丝再现我想不无关系。我主要是想看看这书上是怎么写我恩师的。
1: 你不会是怀疑那告示有假吧？
0: 别瞎说，如今雍州司法参军是卢凌峰，诛杀司的也是卢凌峰，怎么会有假？
1: 可你嘴上这么说，眼神里却一直很怀疑啊。
0: 哎，杀司案是恩师最后遗憾，未能抓到杀司是恩师临终前最大的遗憾，这么容易就让卢凌峰给杀了，我多少吧觉得有点。
1: 所以你就特别想帮你的恩师完成心愿，抓住这个沙丝，却没想到功劳被别人抢了，你就心有不甘
0: 啊？我心眼有那么小吗？
1: 有。
0: 哎，好吧，我记得前面就有一家书铺，走去看看啊。走了走了。别睡了，别睡了！你们这儿有《沙丝传》吗？
2: 有什么书？
0: 《沙丝传》。
2: 《沙丝传》
0: 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书官府给禁了。我跟你说，书中所述，关涉到天后的很多晦事，我这没得卖，你别害我。
0: 哎呀，看来是彻底的给禁了。就算怀揣千金也徒劳啊。
2: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不会是官府的人吧，来查禁售的书籍试探我的？
0: 你觉得我像官府的人吗？
2: 像
0: 啊。
2: 不过官府的人来买书一般不带着家眷一起来。
0: 哎，我是个做买卖的，这次来京师是为了看幻书大会的，这不还有几天才开始呢吗？闲着无聊，我来了以后听说那沙丝传好看，我就想买一部，你要是有就卖我一部呗。
2: 你要是真的想要，我想想办法。
0: 哎，
2: 不过你这个价钱得给合适了。
0: 价钱你开。500钱？
2: 你做梦呢吧？
0: 你不会要卖5000钱吧？
2: 这可是禁书，我是冒着被下狱的风险卖给你的，这个价高吗？刚才你不是说怀揣千金吗？蒙我呢啊？就是一穷鬼吧。要是不买赶紧走。
1: 你、
0: 哎、行了行了，再好的书也不能卖这么贵啊。走了走了走了。哼，5000钱，5000钱买部沙丝传，穷疯了吧。我若是买了，就是纵容不法之徒变本加厉的坑害读书人。
1: 哎，你不是最擅长察言观色吗？你确定这无名书铺里一定有沙丝传？
0: 一定有。
1: 那店主就是个恶人了
0: 啊。
1: 私藏朝廷禁书卖高价，这跟拦路抢劫有何区别？
0: 对对对对对，在我们读书人眼里有过之而无不及。
1: 那店主就是个大恶人。
0: 大恶人
1: 那就好办了，对付恶人就要用江湖上的办法，等着吧。

0: 卓郎将，找到了。
1: 什么？
0: 那部书《杀司传》，搜了十几家书铺，终于搜到了一部。

0: 怎么谢我呀？
1: 我刚才一直想来着，长安有一种好吃的，最适合谢你。
0: 什么好吃的？
1: 永安巷的樱桃碧螺。
0: 我只听说过洋甘碧螺、蟹黄碧螺，还有什么樱桃碧螺？好你个苏明，那名字取笑人家。
1: 怎么会呢？这样，我这就带你去。你要是吃不上樱桃碧螺，你就不给我输便是。来来，坐坐，走走走走走。

0: 是你吗？是我，喜鹃。上次那幅画对你有用吗？
1: 很有用。我这不又来求你了。这个是半年前在长安出现的杀死传，里面写到了杀死在长安的旧情人叫贺兰雪。按书中记载，杀死对他很有感情，只因当年仓皇逃走，才断了联系。我怀疑。
0: 此次杀死出现在长安，会去找这个贺兰雪的，只不过人不知道在何处，所以，我想请你帮我画个像。这么说，之前那个杀死不是真的？
1: 喜君聪慧，现在还不能断定是假的，但甚是可疑。你想让我根据书中记载画出人像，这好像很难吧？
0: 我知道是为难你了，但这是我目前唯一的线索，所以你一定要帮我。白帮啊？
1: 自然不能让小姐白帮，日后我一定重谢。
0: 何须日后，现在还不算太晚，我饿了。
1: 那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0: 不，买回来就不好吃了。我想吃刚出锅的樱桃碧螺。
2: 樱桃碧螺，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啊？亏你还在长安住了这么久，那我出去，我带你去吃。哎，老板，哎，来一碗，好嘞。
1: 二位慢用。
0: 离开长安这一年，最想吃的就是这个。
1: 这东西能好吃吗？
0: 你尝尝便知。来，客官，好了。嗯，如此美味。客官，酒来了。这也太好吃了。
3: 我还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还是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多好吃未必，关键得看谁陪你吃。
0: 你在夸自己啊？
3: 这算是吧。但我苏明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我有时候有些小气，有些较真儿，
0: 有些迂腐。

0: 没了。
1: 下回再来啊。
0: 再说，就这些缺点和我的优点比起来，那都不值一提。
2: 苏明，你今天怎么了？
0: 今天咱们进城的时候，你我二人扮成夫妻，就一下子提醒了我。我一细想，我这岁数也不小了。时光飞逝，白驹过隙，时不我待。你要是不嫌我老，
2: 哎，你就请我吃了个樱桃碧螺，就要跟我讨论这等大事啊？苏明，你也太精于算计了吧！
0: 我，
3: 伙计，给我再来20个樱桃碧螺。
1: 哎，
0: 就咱俩20个，哪吃得了？
2: 吃不完，我可以明天接着吃啊。再说了，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还得给喜君送去些，不行吗？
0: 行，
2: 我可帮你省了5000钱，是你20个碧螺，你都不舍得，还想跟我讨论那等大事？苏明，你也太小气了吧！
4: 他就是小气。
2: 哎，喜君，
0: 说谁呢？
5: 你怎么在这儿？
6: 樱桃姐姐，你真好，吃到好吃的还惦记着我。
7: 苏明，身为朝廷命官，私自离开为官之地，潜入京师，你可知罪？
8: 老板，给我们上壶茶。
1: 嘘。哎，20个樱桃碧螺还要不要了？
4: 要。40个，帮我包起来。
1: 好嘞。
0: 钱

0: 怎么样？
1: 12年前，我曾经见过沙斯，虽然不太熟悉，但是多少还是有些印象。此人长得还真像他，但至少比沙斯年轻10岁，而且沙斯是汉人和土罗人通婚所生，所以身形跟普通汉人多少有些区别。他腿很长，此人不服。
0: 你连沙斯腿长都知道？
1: 当时控鹤府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天后广泛地寻找男宠。可沙斯定了一个奇怪的规矩，凡是跟他腿一样长或者比他长的人才能够推荐给天后。当然这都是坊间传闻，但我想多少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0: 总之这个就不是沙斯了？
1: 不是。
2: 难得苏武明这么大方，姐姐你快吃。嗯，真好吃，快多吃点。
3: 慢点吃，别噎着。
4: 这个小院是太子给我赞助的，可我一个人住不惯，就由郭庄搬到军营里去住。既然你来了，就借给你住。
1: 太好了，实不相瞒，刚才我去了好几家客栈，结果全都被远道而来的那些幻术师给住满了，我正愁没地儿住呢。
4: 苏明，我知道狄公在你心目中的分量，但你此番还是太冲动了。
1: 沙斯销声匿迹12年，现在终于有了踪迹，我若做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入狄公此？
4: 今日是8月初8，还有7日就到中秋之夜了，我实在眼下一点线索都没有。
1: 你不是在让喜君帮你画那个贺兰雪吗？这是一个好主意。当年沙斯在洛阳每个月都要往返长安一次，而且

0: 从来不告诉别人他来干什么。刚才我翻看沙斯传，书上写得很清楚，他就是来找贺兰雪的。还有在书的结尾处居然写着，我恩师病床边放置着碧尘珠。
1: 这一细节我也注意到了，
0: 当时恩师染病，师母将家中所藏之宝碧尘珠放置床头为恩师祈福，这种事儿外人是不会知道的，除非那些来探望的跟恩师关系甚密的大臣才会在无意间看到。
1: 如此说，转者应是狄公的同僚，
0: 他署名南山萨漏子，那想必现在就隐居在终南山。可那终南山上有真假隐士上千人，怎么能找到这个萨漏子呢？
1: 我知道这萨漏子姓什么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太

0: 他署名南山萨漏子，那想必现在就隐居在终南山。可那终南山上有真假隐士上千人，怎么能找到这个萨漏子呢？
1: 我知道这萨漏子姓什么了。
0: 啊，
1: 我大唐氏族以五姓七家最为尊贵，除了我范阳卢氏，还有崔、李、郑、王四姓。但是这个太原王氏入唐以后稍有逊色，故被人戏称为萨漏王家。所谓银质而金饰，传者既署名萨漏子，就说明很有可能出自太原王氏，并以此自嘲。
0: 太原王氏，好你个卢凌风，如此就缩小了范围，既是太原王氏，又了解我恩师，又对控鹤府的秘闻很熟悉，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可他怎么会隐居在终南山呢？
1: 就算在那里，隐士庞杂，如何选，怎么查？
2: 那要看让谁去查了。
0: 怎么，义妹有办法？
2: 我们家中有一卷书叫南山隐士录，是我父亲私人撰写的，他最喜欢向朝廷推荐人才，所以花了大量时间去终南山访那些隐士，而且每隔一两个月就要更新一次。明天我把书带来，不管你想查谁，翻翻那卷书不就一清二楚了？

0: 怎么样？
1: 作词隐士录，裴侍郎真是煞费苦心啊！这里面收录了891位隐士，且都按姓氏排列，姓王的不少，但符合其他条件的没有。最重要的是，我心里所想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在这名录之上。
0: 是不是我昨天的那番分析错了？这个男生萨洛茨根本就不姓王。
1: 撰写此类书者都喜欢用笔名别号，且别具深意。我觉得你昨天分析的颇有道理，撰写杀斯传的人必姓王。南山萨漏子，莫非这里的南山指的根本就不是终南山，而

0: 是其他的南山。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裴侍郎书中所记载的并不相识。
2: 看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亲自去拜会一下裴侍郎。
1: 苏明，你疯了吧？你私自入京本就是重罪，现在还拜会裴侍郎，我看你是想死了吧。
3: 裴侍郎，
4: 卢凌峰刚刚上任你就击杀了沙司，你现在可是长安的红人呐，找我有何事啊？这是我编的书啊，怎么在你手里？
1: 为了寻找线索，昨日跟喜君小姐接约的侍郎为我大堂寻觅人才，兢兢业业，每一位隐士的学识、志趣还有性情竟都记载得一清二楚。卢凌峰对侍郎真是敬佩不已。
4: 卢参军过誉了。
1: 只是我想找一个人却没有找到，所以只能当面请教裴侍郎了。
4: 哦，找谁呀？不用看书，都在我这脑子里。
1: 此人与狄仁杰曾是同僚，对幻术杀手曾经控贺府的副监沙司也很熟悉。此人应该姓王。裴侍郎，这样的人
4: 有啊，但是此人不在册，他和其他的隐士不同，虽然说住在终南山，但是他是现任的官员。
1: 是谁？
4: 王元通。
5: 我昨晚想的就是他。
1: 这个王元通有何来历？
2: 当今天子为相王时，他曾为相王府长史，后来被升为奉阁侍郎，行宰相之权。当年他曾经跟我恩师一起反对过天后设立控贺府，天后做事也绝，既没杀他，也没把他贬到外州去，而是就让他当控贺丞，在天后南宠手下做事。
1: 世之屈辱莫过于此了。
2: 是啊，所以后来王元通辞官还乡，他的老家好像是沙州。
1: 就是沙州。
2: 他辞官之时正值我恩师病重，他离开洛阳前还去看过我恩师，如今怎么就到了终南山了呢？
1: 一年前天子突然想起了王元通，便命裴侍郎专门去沙州把他请回来的，我想应是念旧了吧。
2: 可并未听说他被重用了，现居何职？
1: 就以闲职，管竹子的丝竹剑，最大的一片竹林就在终南山，所以这个王元通便长期居住在那里。
5: 对上了，这个沙司传一定是王元通所写无疑。龙凌峰，跟我去一趟终南山。
1: 你先等一下，喜君已经绘出了贺兰雪的画像，我们看完再定下一步。
5: 喜君，这幅画你一定费了不少心思吧，画得惟妙惟肖。
1: 等等，这是什么？是吗？沙司传中关于贺兰雪的描绘我看了好几遍，怎么没发现她有痣啊？
6: 那就是你看的没有那么细致了。书中说此女子哭起来最为动人，一滴透明的泪珠和一滴红色的泪珠同时垂在脸颊上。请问人怎么会有红色的泪珠？所以我觉得贺兰雪应该有一颗痣，红色的滴泪痣，书中所描写的 不过是眼泪划过滴泪痣，一刹那的景象。
2: 那段文字我也读过好几遍，甚是疑惑，但我实在是没想到是颗滴泪痣。我一昧喜君之聪慧，真是无人能及啊。
3: 哎，这女子看起来年纪也不小了，应该有35、36岁吧。
6: 对，书上写的是12年前的事儿，沙斯曾专程从东都备好礼物赶到长安为他过24岁生日。
2: 世人只知做石桥图的张轩是天下第一画师，依我看，我义妹跟他比毫不逊色。
1: 是有过之无不及。谢了。苏明，时间紧迫，你去终南山学那个王元通，我去找这个贺兰雪，咱们兵分两路。
2: 好。
1: 喜君，你能不能再把那个小叫花子借我用用？
6: 他能帮你什么？
1: 书中记载，这个贺兰雪在平康坊霄云楼那个地方。
6: 你莫非从没去过秦楼楚馆？我才不信呢。
1: 我真没去过。干什么呀？
7: 这身衣服没有在侍郎府穿的舒服。
1: 嘿，你才去没几天就当不惯小叫花子了？
7: 人家有名的。
1: 叫什么呀？
7: 杨记。
1: 裴喜君跟你说了什么竟如此无礼戏弄于我？
7: 没有，我就叫杨记。
1: 哪两个字？
7: 杨树的杨，江山设计的计。
1: 你会写字？
7: 不会。
1: 那你怎么会说出刚才那番话？
7: 我5岁那年，我父亲临咽气时告诉我。来了。
1: 行了，别哭了，算我错怪你了啊。
8: 这位公子不进来玩吗？
1: 你看到那个男的了吗？你把这幅画给他，就说画上的人是你娘，让他把你娘交出来啊。
7: 这
1: 放心，他要是敢打你，你就往回跑，我会收拾他的。去
8: 给他请啊，公子快来啊。来，
9: 慢走啊。哎，里边招呼着啊。
7: 大爷请问你可曾见过画中之人？
9: 你哪来的画匠？
7: 这是我娘。
9: 我再问你一遍，你哪来的画匠？
7: 这是我娘啊。
9: 你臭要饭的，敢耍我。
7: 打人了。
9: 你娘，我还是你爹
7: 呢。
9: 臭要饭的，给我回来。臭要饭的，放开老子。
1: 你要当谁的老子？
9: 大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1: 杨金，过来，把你娘的画像举给他看。认识吗？
9: 不认识。啊，疼，认识。
1: 他可叫贺兰雪？
9: 反正我们都叫他雪儿。
1: 他现在可还在霄云楼？
9: 早走了，起码得走了2-3年了。
1: 去哪儿了？
9: 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大爷饶命啊。
1: 可有良人为他赎身？
9: 没有。
1: 你就这么确定？
9: 每年都有客人要为他赎身，可是他就是不走啊，好像在等着谁似的。后来他无处可去，就去了那个地方。
1: 去哪儿？
9: 鬼市幽怨楼。
10: 这鬼市的幽怨楼我是听说过的，都是年老色衰的歌姬走投无路才会去的。这画像上的贺兰雪虽然有些年纪，但好像不到这个地步吧。
1: 霄云楼的人说得很肯定，还说这个雪儿一直不肯从良，在等人，
10: 等杀死。
1: 应该是吧。召集你的人跟我去鬼市。
11: 怎么了？
10: 查长安红茶的时候，小五他们几个不是在鬼市？后来大将军便明令禁止金吾卫入鬼市，所以……不过我可以跟着中郎将，只是不想连累其他的兄弟们。
11: 算了，我现在是雍州司法参军，确实不该调金吾卫的人。杜长史，
4: 你来的正好，幻术大会的日子近了，身为司法参军该做什么你不清楚吗？届时天子将与民同乐，可以不能全长安的百姓都进参天楼吧？咱们雍州府得把人选出来，这是你的差事。
11: 既然真正的杀司并未落网，那么抓捕此犯才是我之守则。
4: 哼，卢参军还真是专拣立功的事干的啊。也罢，那些费力不讨好的活，我这个长史就替你做了。不过从今日起，你那些手下就由我亲自调遣好了。
11: 我现在正是用人之时，我今天刚刚得到杀司的新线索。
4: 哎，查案的事别跟我说呀，你的线索一旦告诉了我，那抓到杀司算咱俩谁的呀？定了12年，我就不信你能先于我们抓到杀司。
12: 现在是司法参军。
13: 对呀，刚刚诛杀了杀司，你忘了？
12: 对对对，见过卢参军。
11: 见过三位仁兄。
13: 您怎么有空来我们长安县了？
11: 这次是专门来找三位仁兄，请你们助我查案的。
13: 查案？
11: 回长安之前，苏无名特意提醒我，说在长安县，你老贾、你老罗、你老刘，个个有勇有谋，可堪大任。
13: 不愧是太子的人，出手就是大方，
14: 还让咱们都花在这幽怨楼。我这辈子都没享过这福，只是不知道这里的女人比起平安坊的怎么样。

0: 这可真不是什么好差事。说正事，叫雪儿的确实在幽怨楼，但一般人见不着她。
1: 她不待客，听说傲气的很，只有给黄金才能见到她的面。可您想，来鬼市找女人的，谁舍得黄金呢？我估计是疯了吧。
2: 他总说会有人来接他，但是过了2年多了，也没见人来啊。不过他应该是有些钱，幽怨楼最大的房间他自己住。

0: 介绍的。
1: 这位是省法院的罗法官，这是江石化工总经理石磊。
2: 罗法官你好。
3: 你们这是？
2: 也欢迎您莅临指导参观。
4: 别误会，我们不是来指导，也不是来参观的。我们这个案子里，上诉人和环保局对你们的环评报告有异议，法院来协助你们三方进行勘验现场。
2: 您说的对，您放心，我们一定会配合您的工作。请大家戴上安全帽，安全第一。走吧，这边请。
5: 什么情况啊？
6: 没事。

0: 是安全有序的吗？
1: 廖教授，你有什么发现吗？
2: 消化废料。
0: 哦，这应该是之前留下的，过去呢有些废料在这中转一下，都处理干净了。
2: 老弟，那天我问你江氏化工厂的事情，你说你不知情，为什么撒谎？
3: 夏老师，
1: 高主任，我记得你们报告里提到
4: 消化废料是不能和其他物品一起储存的。
3: 是，
4: 石总，你用这么大一间仓库做中转，那得产生多少消化废料啊？
0: 老法官，这个玩笑可开不得，这就是个普通的仓库，空闲着没用，偶尔中转一下。
4: 姚工，这些中转的消化废料是经过你们公司环评同意的吧？
0: 我这说了一下午话，嗓子都干了。陆法官，如果没其他什么事，咱们到会议室坐坐，喝杯茶了。
4: 江石化工的环评报告是你们公司哪个工程师写的？
3: 是我写的。
4: 你是否知道江石化工废水工艺会产生消化废料？回答是还是不是？
3: 是。
4: 这些废料怎么处理的？
0: 陆法官，您不会要在我们工厂开庭吧？这时间也不早了，干脆这样，我先送你们回去吧。
4: 石总，你好像很希望我们现在就走啊。
0: 我已经陪你们看了整整一下午了，再这么耗下去，那会影响我们工厂的生产。你们法院办案子，那也不能侵犯我们公民的合法权益呀。
4: 当然不能，如果我有违规行为，你可以去临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举报我。那些废料在哪儿？
2: 姚斌，告诉罗法官实情。
3: 刚刚转移了。
1: 长官，
4: 转移到哪儿？
3: 旁边的车间。
0: 你胡说什么？那是个废弃的车间。
5: 我现在就通知同事过来处理。
6: 高主任，
5: 你闭嘴。
2: 赵斌，到底有多少消化废料？快说呀！你不是不知道这里面的危险，处理不好会爆炸的。
4: 快到。
7: 都跑不掉。在清朝雍正皇帝全面实行摊丁入亩之前，人头税就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唐前期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担为租，输绢2丈，年3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租庸调制针对的是大量存在着的自有土地的自耕农社会，人头税的成分很大。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唐朝中后期的两税法就变成了以家庭财产为征收标准，开始以货币的方式向国家缴纳赋役。
8: 有实物变成银子，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农民对这个商品的概念就相对的就比过去明显起来了。过去农民就不管了，你反正我就叫这些，到集市里面也是我拿两个鸡蛋去换点盐来吃啊、嗯。一般的就是经济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济，比较自然性的经济。那么交银以后，种东西就可以相对的自由多了，我与哪一个赚钱他就可以做哪一个。
9: 到了明朝之后呢，张居正万历初年进行那个赋役改革的话，主要是一条鞭。一条鞭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原来是收粮食征收这个劳力啊，征用劳力，他现在都把它转化成征收银子啊，用钱的办法。这样因为明朝当年这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啊，白银流通可能也到了一定的数量。那到了一定的数量，主要跟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有关系，所以它可以进行这样的一种改革。
7: 宋元两代的田赋和人头税都比较重，一直到明朝的一条鞭法，针对古来杂乱的赋役条目与缴纳方式，开始实施统一的以白银的方式缴纳，才让老百姓稍事喘息。但是明末内忧外患加深，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又加派粮饷、面饷、角饷及所谓的三饷，这样一来使得一条鞭法简化税项后

0: 减轻人民负担的效果被全面破坏了。明崇祯十年，明末文学家张岱在一首诗中曾感慨：阴司世界尽如此，死兵死妇君死耳，辽东一破如溃拥，强矛流毒势更凶，民间敲拨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被称为明末三大贤之一的吕坤，在描述整个明末社会的芸芸众生时，也感慨万千地写道：动骨无坚衣，饥肠不在食，原舍伏壁，毡蒿未完，留一日种，弃地为多。满洲贵族入关之初，面对明末如此景象，一些官员开始呼吁一国用并京赋，期望恢复正常的赋役制度，以使天下重归有序状态。顺治元年11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承勋率先倡议对征收赋役依据的赋役全书进行重新编纂。他强调，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
1: 清代初期初期，他因为他当时经过这个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嘛，从明朝这个崇祯年间开始，一直到执掌到了顺治三清朝初年，他就谈不上其他的东西。有好多因为一打仗，有的要整个线都乱了，那么这个原来交税的这个底子都已经烧掉了，或者遗失了，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啊！你去征收税，你总得要你家有多少地，有多少人，那你怎么那个了？你都得要有个凭证了。从顺治年间就开始要编那个书，有钱书。
0: 顺治三年，御史张茂熙在《请呈税赋定额方策书》中，对如何编纂赋役全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虽然各府县的册籍经战火存去不可考，但存藏于户部的原明朝赋役全书、会稽录二书并未焚毁。如果以此为凭据，那么赋税所入之数就可以理清十之八九了。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所在位置以南，就是明清时代的户部旧址，但现在已经看不到户部衙门的影子了。明清时代的户部主管着民政与财政的工作。顺治三年4月，摄政王多尔衮颁布一道谕令，命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恭英额尔岱彻底查核，并责成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官员严核详缉，以拟定赋役全书。随后多尔衮又特命户部右侍郎王弘纵专职负责牵头组织编纂赋役全书，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编纂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一直到顺治14年7月，一部纲举目张、官民两遍的赋役全书才算告成。赋役全书以明朝万历年间的则例为基准，确定了征收赋役的定额原则，但是万历年间是个模糊概念，这一时期赋役征收的额度前后多有变化，究竟以哪年为准，清廷并未明说。所以顺治帝一再强调的钱粮则例据照明万历年间，只不过是个大原则而已。为了尽快充填国库，向最富庶的地区征收重税，历来是统治者的首选，江南地区因此也深陷于赋税矛盾的漩涡中心。
1: 江南是个很重要的这个赋税地区了，不光经济发达，文化也程度也总体也是相对高，

0: 那么当时在明朝呢，朱元璋为了这个，对这个，因为这地方真的这个富也比其他地区要好着很多。实际上呢，后来经常还不了，还不成。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净胜寺就是四圣的力量很大，所以呢，他对清朝这个实际上是也经常三心二意，在他比方这个反提伐斗争啊，活动也很多，所以他就要清朝，他就政府呢，就想找个机会把他压一下。
1: 顺治十八年7月13日，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与另外17名闹事的世子被集体执行了斩立决。据说金圣叹这位才华横溢的江南大才子被行刑前，竟然向监斩官索酒畅饮，边饮边幽默地调侃：割头痛是也，饮酒快是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金圣叹生于明末，作为亡国的一代文人，他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而最终夺取他性命的这起案件，起因正和清初的赋税制度有关。当时苏州吴县的县令任维初，一面以严刑催缴赋税致人死命，一面又私自倒卖官米，从而激起苏州当地的一些士子来到苏州文庙，以哭庙的形式向孔夫子表达心中的不满与愤懑。此时恰值顺治帝刚刚驾崩，已受任维初贿赂的巡抚朱国治不但未置任维初治罪，反而向朝廷报告江南士子集体哭庙惊动先帝之灵，如此一来，遂导致哭庙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被杀，这便是清初著名的抗梁哭庙案。它与江南奏销案和通海案一起被称为清初江南三大案，其中哭庙案和奏销案有着很相同的背景，都是清初江南地区因粮税催缴任务过重导致的社会事件。
0: 最大的一个案子呢，就是奏销案。奏销案当时就是被撤割的上万人，所以名义上是追讨钱粮，实质上也就是借这个机会的压你一下。
1: 清朝统治者要想顺利的征税，仅仅靠追讨钱粮显然是不够的，归根结底需要让赋役条款和程序变得更为简化和有利于养民。为此顺治朝编纂的赋役全书在政策层面继续完善，通过规并合则，使明朝后期以来名目繁杂的赋役款目到了清代基本上规范为田赋和丁银两大项。
2: 它还是分两块征的，就是从这个地名的征的赋田赋和人成年男子征的所谓丁银，这是两块是分头收的。那么清朝落关之后，他也就是实行了明朝的这个制度啊，继承了明朝这个制度。那么但是这个制度呢，它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没地的人，就没地的那个农民，他也要征收他的人头税嘛，人头税他也要征。那么对他们来讲，这块东西他就不公平，他会觉得他没有必要要征，所以他就跑。所以这块东西的征收比较麻烦，可能从数额上来讲也不能征收足。
1: 康熙二年，清廷又采纳公料给事中吴国龙的建议，将所有的杂项都称为地兵钱粮，于康熙三年开始执行。后来康熙帝鉴于户口田地比过去有所增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容易造成混淆，于24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
0: 说明朝后期田赋的这个征银的趋势越来越多呢，那么月也有变化，就是可以不直接不用 不用去抓丁去了啊，就你出银子就行了。那么由官府呢来招人去雇这个人去待遇去。那么这样子呢，不是又比原来就好多了。
1: 在明代一条鞭法基础上，把赋役折银化，把差徭、上贡、杂办等正赋化，这是清代中期实行摊丁入亩达到最终赋役一体化的必要前提。而完善赋税政策的另外一项措施，是清初对各地无主荒地进行统计，统计以明代的榆林老册为准，主要针对有地无粮、有粮无地者进行重新评册记录。顺治十四年，重编榆林图册告竣。户口清查与土地清账同时起步。顺治四年，清廷正式下令编审人丁。第二年，再次下令编审户口，并责令州县官照旧例编制黄册。十三年，顺治帝下令将人丁编审和编制黄册合而为一，并把黄册改为简明黄册，只登载当时的里甲、熟地活丁及应征钱粮总数，其他款目一概删除。第二年，简明黄册编制完成，正式颁行。
0: 比较起来呢，这个赋税呢相对好征一点，对官府来讲，因为你只要有地，你地很难跑掉了。你只要地，那么有田，你就是你去征钱粮就行了啊。这个是，这丁呢，活的，他有时候你吃着这个交这个那个不了了，他就跑掉了。
1: 从榆林图册和黄册的编制，滞后于赋役全书的编制来看，清廷对土地和户口的清查目的不二。清代赋税改革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新问题，比如火耗，就是衙门把老百姓的散碎银两收纳上来以后重新熔炼成定银，在熔炼过程中银两自然会有所损耗，这损耗的部分则由老百姓来承担。就连康熙年间任湖南偏远巡抚的赵申乔也不得不感慨，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此派。对此，康熙皇帝深表关注。在一道上谕中，他指出，地方官员每于正向钱粮之外增加火耗，或者将一支油单步行小事而设立名色，恣意苛敛，要么装入私人腰包，要么拿来贿赂上官，从而导致小民之高洁净陷入十分困苦的境地，此等情弊深可痛恨。为了防止官吏、书手等徇私舞弊、滥派加征、危害乡里的事情发生，清朝统治者从顺治十六年开始实行自封头贵，这是一直延续到清末的一种自主纳税的形式。每到缴税期，百姓自持官府颁发的税票，携带税银，来到县衙门里的缴税点。税银由官吏称重，验看银两成色，当面包封盖章，由纳税百姓自行将银两投入银柜，完成纳税过程。这是清政府在纳税的执行层面建立的制度。随着清政府的赋税制度在政策与执行层面的逐步完善，社会也进入了平稳发展期。此时的康熙大帝认为已没有继续增加钱粮的必要，而他想要搞清楚的是各省编审人丁增长的实际数字，于是在上谕中强调，将直隶各省征收钱粮已在册的人丁作为一个定数，以后所生人丁不再加增钱粮，而应将实数另造清册据报，这样做岂只是有益于百姓，更是国家的一大盛事。这就是康熙五十一年推出的一项历史上重要举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2: 康熙的五十一年吧，应该是康熙已经规定了这个盛世滋丁嘛，永不加赋的。哎，就地丁银这块东西，不管你

0: 成年男子增加多少，我的政我国家啊，我的国家我要征收的东西是固定的，那么这就更便于这个摊丁入亩这个改革了。因为你原来摊进去之后，你如果说人口不断增生，你要多收人口人头税的话，那你如果固定下来，你不就等于少了吗？
1: 当时从康熙来讲，他并不当时还没想到后来的摊丁入地的问题。嗯，他主要是讲他因为他到南巡啊，到那他看到好多上这丁落的很多，有时候家里面五六个丁他只抱了一两个丁，有时候这个像有的富人他甚至就是把丁都给埋下来了。他后来出去做规定，按康熙50年为准，这个年这一年的这个丁数以这一年为准，在这以后增加的丁就不加赋了。那么有了这个数字以后，就为出台这个摊丁入地呢做了一个前期准备。
2: 不久大学士九卿遵旨奏议，今后编审人丁根据康熙50年的征粮丁册定为常额，那些新增加的谓之盛世资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此清廷遂以康熙50年的人丁数为基准，将丁银征收固定了下来。
1: 丁银还这个只是说是把丁银的数字固定下来，不等于说丁银不征了，所以他还有这个问题。所以他要这种解决问题呢，还是要摊到地里去，但是富人到了他又是地主的话，他可能相对负担加重一些。所以这个摊丁入地当时也有人反对。
3: 因为从康熙22年以后，就是在几十年之内没有大的战事，社会比较安定，而且经济呢是在逐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康熙51年清廷才颁布了这样的谕旨，就是资生人丁永不加赋。可是颁布了这个谕旨以后啊，资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啊，就是丁粮分开，就是丁役不均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2: 清朝官吏吴振玉曾指出，资生丁既永不加赋，而俄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成那一丁，其固绝者或一丁成一二十丁，或无其户，事难完纳。所以田赋丁银纷争造成的矛盾仍然十分严重。这一矛盾不仅普遍存在于各省之间，即使同一省内的各府或各县之间，甚至一县之内也很不平衡。其结果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则有因征收不利而遭参劾，官和民皆受其累，这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而如何妥善处理地丁之间的矛盾，则成为朝廷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
1: 现实的东西它要做一个大的制度变化，它还要实验的一个时间。所以直到从康熙年间，已经有不断的有地方官员，包括督府也有官员向皇帝上过奏折，就是要求这个丁随地坛，丁随田坛。但是呢，这个当时像康熙啊，他都比较慎重。
2: 康熙朝后期，江苏吴县知县雷霆，江苏巡抚韩世奇，直隶乐亭县知县余成龙等，都针对赋役不均的问题提出了各种赋税改革方案。直到雍正帝继位后，一些大臣纷纷欲请实行摊丁入亩，他们的理由是丁不离地，地即有丁，既可以避免贫富不均之叹，也可以避免逃亡转陪之苦，更可以避免利虚贿赂嘱托之弊，从而有利于国际，便利于民生。
3: 雍正皇帝他是做了有44年的皇子，康熙47年以后，他呢就是帮助康熙来协理政务啊。你想他已经44岁，40岁在当时就有对朝政有了很多的看法，包括对就这个资生人丁加赋，他可能也会有很多看法，但他有这个想法这么做，大概还是继位以后吧，一两年之内，他在大臣的建议，看了大臣的建议以后，逐步形成。

0: 政元年7月12日，刚上任不到5个月的直隶巡抚李维钧也上书请求将所属丁银摊入田粮征收。
1: 李维钧也是一个比较敢干的人，比较敢于任事，雍正的提拔他，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0: 然而李维钧的上奏却得到雍正帝这样的批示：此事略早了些，更张之事在丰年举行好，后不宜来再定。于是8月初6日，李维钧决定亲自进京觐见。可是雍正帝却当面对他说：摊丁千古更张之事，你才做巡抚，不要轻举。
2: 因为要是摊丁入亩的话，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就特别重要的举措，因为就取消人头税了呀，从此就取消征税。这个在这个中国封建社会上确实还没有过。
0: 9月初8日，户部对李维钧的上书作出答复，认为可以应允李维钧所请，从雍正2年开始，将丁银均摊到地粮之内，造册征收。雍正帝未表态，而是下令让九卿、詹事、科道对此事再进行商议。9月22日，九卿提出商议意见，应该令直隶巡抚李维钧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将如何摊入田亩分别定立，以使无地穷民免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雍正帝对九卿提出的意见很不满意，认为他们一为沾顾，只想迎合皇上，没有真正据理详议。九卿并没有真正体会到雍正帝令他们再度商议的真实意图。其实雍正帝决心已下，最后明确表态说：祝仍照户部意行。
1: 雍正肯定是这个皇帝是比较爱干事儿，他的个性是他很雷厉风行，他想做事。因为康熙这个皇帝，康熙叫圣主仁皇帝，他是比较仁慈，对官员比较宽松一点，所以当时亏空很多啊，各地都欠啊，就追不上，这个田赋都收不上来，多的时候都几百万上千万的这样的东西。雍正就雷厉风行，派出官员就到那个地方，就去第一步就追清欠，那个追欠。你地方官你就负责了，你欠了，为什么欠？你就把税回，追不回来我就抄你家，拿你的财产来抵呀，我换人抄你家。所以这个追欠雷厉风行，这个实行了几年的效果很明显，国家的这个国库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其实他的这些改革手段在雍正时期很多。
0: 雍正帝本人心思缜密，勤奋异常，是奠定清朝康雍乾盛世的重要人物。他还在任内废除了贱籍制度，把历史上世代相传的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开货为民，编入了正户，使贱民可以读书科举，也能做官，这样也使国家增加了户口，对于推动生产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像这样的举措跟他实行摊丁入亩有着相同的心理基础，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扶助贫弱。雍正元年9月22日，摊丁入亩这一重大赋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序幕。
3: 他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时间前后，另外呢做法也不一样，所以呢有的呢他采取这个全省统一标准，要按一亩地摊多少人这个丁银，有的是按县来，州县为单位，有的是按亩来计的，比方一亩每一亩田这个摊多少钱，摊多少丁银进去，就是叫应该增加多少丁银的钱。那么有的地方呢按银子，按交的钱粮的数量来算，按银摊，就是一两银子摊多少。所以他名义上你说的这按摊丁入亩也好，摊丁入地也好，他实际上是在形式上、在内容、在大这个做法上还是有所差别的。
1: 摊丁入亩像这样的问题，因为刚才解释过了，就是从实际出发来讲，主要目标是国家要增加税收，或者获得更稳定的税源，是吧？那么 背景，那就是你既然丁银不增加了，那我这块东西就可以固定化。所以在当时这个事情的受到的反对，受到的那个阻力还其实还比较小一点，比那个浩贤的要小很多。那么再加上雍正又是一个敢于任事的所以在他这个在他的这个任上就把这个事就办成了。
0: 摊丁入亩，全面实现了人丁徭役税从土地税征收，使人口税与财产税合一，这就使无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税的徭役负担，使有田产的民户增加了土地税额，对于政府来说并没有减少税收，而对百姓而言没有名义上的人口税了，这是赋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土地、人口、财税的管理开始渐趋一体化。
1: 他起码简化手续，因为他还能保证国家的财政有收入，因为没有多少反对，一定意义上还有一些公平的意义。你没有地的人，你就不用再去付这个人头税。这对他们来讲，因为本来你就没有地，没有什么收入，你还要让他付人头税，那不公平。就像现在一样，你挣的少挣的多，那个税收制度就你挣个人所得税，你挣的多就要挣少交。
0: 大体来看，地多丁少的，地亩分摊丁银率低；相反的，地少丁多的，分摊丁银率高。除山西等个别省份外，各省摊丁入亩虽然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一定的阻力，但整体来说进展得相对顺利。
3: 摊丁入地最大的这个进步意义呢，就是人头税没有了。过去是有人头税，实际上对一般这个老百姓来讲，他就迁徙就相对就可以自由流动，这个人员流动对老就是也是意味着这个封建国家啊对人对这人人生的束缚，对人生的控制，相对的就松弛。
0: 在摊丁入亩实行的相关历史时期，国家库存银两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多万两，全国人口由顺治18年的1913万人猛增到乾隆55年的3亿多人。不过，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耕地毕竟是有限的，而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日益减少，很容易导致粮价上涨，更多农民失去土地，背井离乡，从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摊丁入亩的最终效果，还是印证了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冷静观察。他说：“此民之苦，报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憾。”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地之害，这些小害累积的结果，往往是税赋改革每改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是越来越重。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这样一番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而也。这也正是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的初衷，因为普通的农民能够细微感受赋税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公与不公都会影响民心的向背，社会未来的走向。

公元1698年9月，康熙第三次东巡，在开远通往圣境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陈宫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远已经16个年头。在得知皇帝东巡的消息之后，他向开元的地方长官申请，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

韩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编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六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康熙皇帝最终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

0: 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1: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立成，予以谢拜。
0: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2: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0: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3: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3: 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3: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

0: 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1: 那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 它要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3: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4: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6: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树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

0: 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宵舞会。香甜蜜比蜜桃香淡雅，比草莓香芬芳，真是太好闻了。彩虹发明的香香仪太棒了。今年的仲夏舞会将成为历年来最香的舞会。哒哒，著名主持人大灵猫金金来捧场，舞会一定会特别精彩。真想赢得舞会女王啊，我得赶紧去练习了。
1: 凯特，凯特，哎，不在啊。哇，今年的仲夏舞会场面可真大呀。作为舞会的主持人，我可得认真准备一下。啊，
2: 什么味儿？
1: 哇，好香啊。太香了。啊，我这是怎么了？可是这味道实在是太香了。我的都是我的。

0: 哇，彩虹，你这段舞跳的可真不错。谢谢，彩虹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小英的舞会女王还要抓紧时间练习呀。彩虹加油，今年要争取跳得比凯特好哦。舞会女王啊，那可是每个女孩子的梦想，我会努力的。风风，你看，就连小一点都和往常不一样了呢。<笑>
1: 为了能让小雨点也闻到仲夏舞会的香味儿，我给他安装了气味识别芯片。
0: 舞会的香味儿，
1: 我给仲夏舞会研制了一个香香仪，现在的会场一定是香香的啦。
2: 宇宙护卫队
3: 是凯特，糟了，舞会女王的王冠丢了。
1: 献出舞会女王，
4: 让她戴上王冠是仲夏舞会最重要的环节，
1: 王冠丢了，所有人都会失望的。
0: 我们得尽快找回王冠。
5: 显示任务坐标，目标舞会现场。
6: 宇宙护卫队。

都是我的，都是我的。

0: 小雨点怎么不走了？
1: 消失了，消失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水会冲刷掉香香衣产生的味道，目标丢失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带着王冠下水的人总要上岸，咱们可以沿着湖岸查查。
0: 啊，湖这么大，得查到什么时候啊？
1: 给舞会女王戴上王冠是仲夏舞会最重要的环节，不能让大家失望，咱们不能放弃的。
2: 那咱们分头行动。
3: 好。

0: 在这儿。嗯。这是什么？糟了糟了，这是舞会上用的东西，我怎么给拿到这里来了？不行，我得赶紧把它送回去。
1: 闪电风暴，有线索了，你们快来。
2: 啊，收到。线索在哪儿呢？
1: 你看，这里有水印。
2: 是啊，刚才还没有水印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水印有微弱的香味，是那个拿了王冠的人上岸的痕迹，他又回去了。
2: 我好像是闻到了点香味。这是
0: 彩虹闪电，你们找到线索了。
2: 看我发现了什么。
1: 这是舞会上的葡萄，有香味，一定是他。
0: 看来他是想甩掉咱们。快追。

个味道实在是怎么了？这种香味对我来说简直是无法抗拒。

0: 都没事吧？
1: 哎，出什么事了？
2: 大家先出去再说。
1: 对不起，一闻到那味道我就控制不住。
0: 其实不怪你的，晶晶。晶晶是灵猫，香味一中正好有一种合成灵猫香的成分，
3: 所以呢，
0: 灵猫闻到之后，出于本能就会把沾有灵猫香的东西都拿回家，所以它是无意的。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真对不起，是我破坏了大家的舞会。
5: 可惜筹备了一年的舞会没法举行了。
6: 是啊，
0: 我有个好办法。
7: 现场的各位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跟随音乐

0: 心吧，彩虹改了配方，这些都是花香，完全不会让我失去控制。哦，
1: 彩虹，太谢谢你了，是你挽救了仲夏舞会。
2: 不用客气，我还想让你教我跳舞呢。
3: 哎，你们快看风。

0: 迅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0: 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县域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领导谢荣辉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
1: 6月2日，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入驻欢迎仪式在县人民医院举行，首批12多位学科资深专家正式住院履职，标志着我县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对口医疗帮扶合作迈入常态化、深度化新阶段，将全方位提升我县医疗服务水平，切实惠及全县百姓。
0: 一直以来，县医疗健康集团积极借力山海协作资源优势，主动对接优质医疗资源，持续推进医院学科建设、诊疗能力、人才培养全方位升级，破解县域常见病、多发病不出现等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此次入驻的温医大附医院专家团队涵盖神经内科、消化内科、肿瘤放化疗科、急诊医学科等多个县域群众刚需临床重点建设学科。入驻后，专家团队将常态化开展坐诊看病、临床查房、疑难病例会诊、手术实操、技能教学、科室管理指导等全方位帮扶工作，直面县域群众就医痛点难点，精准解决各类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重症诊疗问题。接下来，县医疗健康集团将依托常驻专家资源优势，通过深度推进学科共建、人才共育、技术共享、远程会诊、双向转诊等多元化合作模式，持续补齐我县医疗短板，强化重点专科建设，培育本土医疗骨干人才队伍，系统性提升县域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真正实现看病不出现，专家在眼前，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此次省级专家常驻帮扶是山海提升医疗赋能的关键落地举措，也是我县推进健康云和建设的重要抓手。县医疗健康集团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主动学习借鉴温医大附医院先进的医疗技术、管理经验和服务理念，持续优化诊疗服务流程，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夯实学科发展根基，不断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记者林静报道。
1: 近日，在锦水滩镇金水坑村昌普垄粮食供能区内，一台便携式抛秧机的突突声打破了田间的宁静，数十名村民围在田埂上学习水稻播苗抛秧技术。
0: 现场技术人员一边叮嘱一边熟练操作，一株株清脆的秧苗如同离弦之箭，带着淡淡的泥土香迅速飞入空中，又稳稳当当落进水田，溅起细碎的水花。短短几分钟，原本空旷的田块间便整齐站满了绿油油的秧苗，引得现场学员发出阵阵惊叹。锦水滩镇是典型的山区乡镇，农田地块小，坡度大且分散，传统人工插秧效率低，成本高，大量零散农田长期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为破解这一难题，锦水滩镇经营主体与共扶工房建设团直面问题，把闲散的农田进行统一规整，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统一耕种、统一管控，让碎片田变身共扶田。
2: 眼下正是春耕插秧的关键时节，我们村集体对零星的田地进行了统一的流转。今天我们组织了抛秧培训，进一步改善了传统的插秧方式，也可以更快地提高种植的效率，节约人工成本。
0: 锦水滩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聚焦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不断优化技能培训内容和形式，引入更多适合山区农业发展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1: 5月25日至5月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日，县住建局、县教育局联合东门社区及其辖区幼儿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绿色环保伴成长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寓教于乐、沉浸体验的方式，引导儿童从小树立绿色低碳理念，让绿色环保种子深深扎根童心。
0: 活动现场，孩子们首先观看了趣味科普动画，直观了解垃圾污染带来的危害，清晰掌握四色垃圾分类标准。随后，社区工作人员与老师化身环保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垃圾分类要点，

0: 并通过卡片辨识、模拟垃圾投放等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垃圾分类小技巧。活动中，师生还围绕废旧物品再利用展开热烈探讨，引导孩子们理解变废为宝、低碳节能的环保意义。在创意手工环节，孩子们积极动手，利用废纸盒等废旧材料，精心制作手工环保摆件，在实践体验中巩固知识，践行环保。
1: 通过课堂小游戏等形式，让小朋友从小掌握垃圾分类的一些知识，同时通过这种小朋友小手牵大手的模式，让小朋友教我们的大人怎么分类，共同创建一个文明、绿色、环保的一个生活环境。
0: 下一步，冬梅社区将持续深化社校共育模式，常态化开展环保文明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幼带家、家促社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垃圾分类全民参与深入人心，助力绿色文明社区建设。近期记者叶森苗报道。
2: 5月29日晚，赤石村 K 摩旅专场暨村 K 第二季预热活动火热启幕，各地摩友、村民、游客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山野音乐狂欢。
3: 夜幕降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灯火璀璨，选手们依次登台倾情献唱，一展歌喉。现场同步开设非遗美食集市，布置赤石花鼓、玫瑰工坊打卡点位，让大家在听歌竞技之余，逛集市、赏美景、打卡留念，一站式感受赤石乡村烟火魅力。
4: 这些风景都不错的，而且很有特色，又可以唱唱歌，摩友又可以聚在一起，这也是不一样的体验。
3: 这场由赤石乡青春造梦乡村文旅策划运营团主导，融合机车文化与全民 K 歌赛事的特色活动，不仅为村 K 第二季积蓄人气，储备优质参赛选手，也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注入热血活力。据统计，2025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累计吸引游客超50,000人次，乡村文旅人气持续攀升。下一步，赤石乡将不断深化全民村 K 加乡村文旅特色 IP， 推动体育赋能乡村、赛事点亮风景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打造活力满满、烟火气十足的乡村休闲场景，以多元文体活动助推乡村文旅提质增效。记者梅明义报道。
2: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单独行走不光是考验腿和脚的配合，因为靠内侧的手臂被束缚住了，所以你在快速行走的时候会有不适感，这个时候靠内侧的手臂两个人要抱得紧一点，靠摆动外侧的手臂帮助协调步调一致，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5: 高手啊，不敢当不敢当。
7: 哎，我觉得彭主任说的非常有道理，咱们按彭主任说的办好不好？
8: 好。
7: 不介意我们偷师吧？
5: 不介意，理论都一样，主要还得看实操。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5: 来，
7: 哎，那放哥
5: 凭什么加入那科二队？凭他是院长啊。
7: 我懂了。
5: 那你影像科的凭什么混进我们那科一队？
10: 我是超强外援。
7: 比赛算平局可以吗？
5: 同意，下一局我们可不客气了啊。
7: 队长，你说咱们让他们10米怎么样？大话别说早了，1米都别让。
11: 咱们要先忙上，
12: 稍等，激活一下肌肉，
5: 往前点啊。

0: 你俩就行，别太紧，再稍微松一点点。好，可以。好，走走，来，一二啊，现在这边，一、二、一、二、一、二。看什么呢？嗯，怎么？这局咱们一定得赢啊！
1: 可以，
0: 没问题。
2: 两人三组，讲究的是配合，不是爆发力。
0: 咱们只要配合一致，一定可以赢。
1: 明白，稳住啊！
3: 你没看他们追上来了，你不回头能摔吗？哎，我一直往前跑，你还说我，你送你慢，你不说这把必须赢吗？
4: 你不拖我后腿吗？你。
5: 三足行走。

0: 快快快快快！我现在来宣布一下第二项益智类游戏的比赛规则。首先，两队互选一位代表，然后由本组的其他组员给这位被选出的代表写一个标签，标签上要写明这位代表的三个新个特征。记住啊，一定要实事求是。
1: 最后呢，由两位代表互猜对方标签的内容，猜中较多的获胜。都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3: 咱们选浩浩家啊，我有把握赢。
0: 我们选浩浩家。
4: 行，我们选彭浩东。
5: 放心啊，我有把握。
6: 性格特征，好好选啊。
2: 哎呀，放心吧，实事求是啊，大家。收到。这主任跟前走的
7: PK，
2: 有好戏看了。这夫妻俩谁不了解谁呀、啊？这比赛技术含量严重下降。
8: 别胡说八道。
2: 哦、比赛。
8: 我宣布，游戏开始，女士优先。好大夫，你先猜。
9: 小气，
8: 小气，我小气，哎，小气，<笑>正确。我小气。
9: 我怎么小气了啊？我没跟你们发红包吗？没请你们吃饭吗？先别着急，我们不是要剑走偏锋吗？我们的意思是你度量小，容易生气。
8: 我度量，彭主任，该你猜了，情商低。
9: 对不起，没有。不是说实事求是吗？你们有没有认真写啊？这玩意儿还在说谎的。
10: 当然认真写的了，全都是肺部之言。
9: 1-0。
8: 第二轮啊，刚才郝大夫赢了，请你接着猜。啰嗦。哈。
9: 完全正确。我啰嗦，我怎么啰嗦了？我什么时候啰嗦了？啰嗦是说话没完没了，我什么时候说话没有？彭主任，别激动，先坐下。你少啰嗦两句就行了，该你猜了。冷漠。对不起，还是没有。
10: 作弊就没意思了吧？主任，这玩个游戏可不带你这么侮辱人的啊！就是啊，
11: 2-0。好了，第三轮，
8: 郝大夫还是你先猜，还猜吗？3局2胜呗。
10: 嗨，好玩猜嘛？
8: 猜。
9: 你看群众的呼声，咱们把这轮玩完怎么样？
10: 好。
8: 骄傲，要不再想想？要，等一下，傲娇，
9: 正确。林浩洋，我怎么傲娇了？我以为你这个特点只有我了解，没人能猜到啊！
8: 你就是个卧底，你就是个叛徒，
9: 你这话是不是太伤人了？你啊！
12: 两位彭大夫，别吵了，游戏还没完，先别起内讧，好不好？
9: 接着猜，
12: 我不猜了。
9: 我要求公布那标签上的正确答案，没问题。那我就公布答案，以证清白，我没有作弊啊。首先是彭浩东大夫，小气、啰嗦、傲娇。接下来。
0: 是郝友嘉大夫，理性、坚韧、自律。

0: 看看人家写的什么啊，都是优点，我上哪儿猜去？你写的什么呀？你那哪是剑走偏锋啊，你那是对我的侮辱。
1: 人家一猜一个准，那说明什么呀？那说明你的性格特点都是大家公认的。
0: 我小气了，我啰嗦了，我傲娇了，这是你们公认的。
2: 唐主任，
3: 班长，
2: 2-0了，咱们这第三轮还比吗？
0: 比啊，我们必须为荣誉而战。
1: 我申请调组，我不跟不信任我的人一个组。
0: 你，
2: 团建嘛，
0: 啊，
4: 团建就是为了团队建设，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2: 团队协作啊。
1: 赵薇薇，
5: 到，
1: 来一下，
5: 来了。
6: 队长，什么事儿？
2: 帮个忙
6: 啊，
2: 跟郝阳换一下。
6: 哦，行，主任，我听听。
1: 哎，你个墙头草，
6: 你个两面派。
2: 1分钟啊，过来准备一下。
7: 来，我来宣布一下第三项协作夺宝的游戏规则。在1分钟内，哪一个组拿到的矿泉水瓶越多，哪个组就获胜。
8: 规则只有一条，
7: 不能越过你们脚底下的线，都听清楚了吗？
9: 听清楚了。
7: 好，准备一下，
1: 来，听我的。
2: 你们两个，一个人抓着他的胳膊，一个人抓着他的腿。姐，你搂着他的腰。
4: 你说浩洋要是在我们这边该多好啊！不仅身高臂长，
6: 那你
4: 腰功还好。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还身轻如燕呢。
4: 那是，
0: 薇薇，你上吧。这次咱们必须赢，再输。一个月之内别指望我请大家吃饭。
10: 放心吧，1分钟计时开始。
11: 加油
12: 加油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0: 往前放。
14: 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别泄气嘛，争取下次团建的时候再取得胜利就好了呀。何瑞，现在还觉得我是卧底吗？
1: 还用我觉得吗？叛徒！郝医生，郝医生，你怎么了？
2: 没事，我刚玩的时候好像枪上愣风了。
3: 那儿有没有那个止疼药什么的？有止疼药，没有。刘佳，
4: 对，怎么了？啊，
3: 他胃疼，喝了凉风了，我给他按一下很苦涩，应该能好点。
4: 没有用，他是老毛病了。你喝热水了吗？
3: 喝了。
4: 别撑着了，赶紧回去吧。
3: 没事，团建还没结束呢，你们玩。
4: 听我的，赶紧回去。
1: 赶紧回去吧。
4: 回去吧。
3: 嗯，
4: 背着给我。
3: 伟忠，伟忠，你照顾一下。
4: 好好好，好的，院长。
1: 你回去把那个奥美拉唑吃上，我放在行李箱夹层里边，一天吃两次，饭前吃啊。哎呀，你别啰嗦了，我能不知道奥美拉唑怎么吃啊？
4: 还有，光个热水袋，那热水袋在那个行李箱最下面那个蓝色袋子里头呢。啊，用毛巾包一下，别烫着自己。
1: 包。
4: 啊，我给你回去算了。
1: 哎，不用，赶紧回去吧，别扫大家兴。
3: 院长，不好意思啊。
4: 没关系，你给我客气啊。哎，赶紧上车。 廖佳给我来个电话，啊，这样大家也能放心。那就杯子，多喝热水。嗯

你回去把那个奥米拉错吃上，我放在行李箱夹层里边，一天吃两次，饭前吃啊。还有灌个热水袋，那热水袋在那个行李箱最下面那个蓝色袋子里头呢啊，用毛巾包一下，别烫着自己。

0: 少了件衣服。
1: 哎，嫂子怎么样？
2: 我又没去，我怎么知道？应该没事儿了。
1: 哥，我觉得这放哥对嫂子挺上心啊。
2: 怎么了？
1: 这你都没看出来啊？哎，放哥跟嫂子三足行走，答题拉偏手，抢饮料瓶，最后还抱了一下。
2: 玩游戏
1: 吗？你停，你就说你心里还有没有嫂子？你敢说没有吗？
2: 没有如何，有又如何？
1: 有。你就别给我媒体清点，人家放哥要是插一腿，你可一点优势都没有。你得看清楚竞争对手啊，放哥、院长、博士、钻石王老五、
2: 啊。你再胡说，我揍你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电话。
2: 喂，辛迪啊，有事吗？
3: 黄浩洋，明天就是周日了，你没忘吧？明天下午3点，美术馆不见不散。
2: 去美术馆啊？明天我不太方便。
3: 你还想让我给你妈打电话是吧？
2: 不是。
3: 你敢不来？
2: 我喂，哎，喂，
1: 就你这样，还有精力操心我的事儿呢？管好你自己吧，
2: 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哎。

0: 今天啊，主要是协调性训练，知道吗？你虽然说踢得还行，但你这协调性有点太差了。哎，小吉，怎么来这么早啊？课提前了？
1: 没有，我听说你要来，把课调了一下，特意在这儿等你。
0: 等我干嘛呀？
1: 我太久没跟人实战了，手痒痒。怎么样，师哥？切磋一把。
2: 见面啦，好好好，他们俩要是成了，红包少不了你的。啊，好好好好。
3: 这边请。你对印象派怎么看啊？
4: 一窍不通。
3: 光腿帅的。
4: 学医的嘛，看什么图啊都想结构。
3: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有些半平水的他就爱炫耀，一说什么印象派就吹毕加索，强装自己很懂的样子。其实毕加索不是印象派，他是抽象派。
4: 哎，那常玉和莫拉里达迪是什么派系？
3: 他们是表现派，跟印象派呢有共通之处，都是反传统的。
4: 传统呢，我还没搞明白呢，就反传统。
3: 你还说你自己一窍不通，不老实啊！没有几个人知道常玉和莫迪利亚尼是谁。不过我喜欢，我喜欢有挑战的事儿，喜欢敢挑战我的男人。
5: 我不想挑战你啊！
4: 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一点挑战欲望都没有。
3: 可是我看见你啊，我有想挑战的欲望。
4: 是这样啊，辛迪，我说实话，咱们两个人啊，真的一点都不合适。你看你玩高雅的嘛，我就是一个俗人，我就是，看看 X 光片，做 CT， 我跟这个艺术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3: 我不介意放下身段，我也想俗。这样，你找一家餐厅，咱们俩好好聊聊，你好好教教我怎么俗，我可以为你改变的。
4: 不是。问题啊，它不在这儿。问题的关键呢，在
3: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有女朋友这件事，你就是骗人的。我一眼就看穿。
4: 我真有女朋友？
3: 那你告诉我，你女朋友姓甚名谁啊？王林几何？你们怎么认识的？她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4: 她。

0: 思啊，我来晚了。这位是？
1: 啊，辛迪，我朋友，画家他是，这画廊他有股份啊。哎，罗雨婷，我女朋友，认识一下啊。
0: 很高兴认识你啊。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2: 小飞哥，我感觉跆拳道好难啊，我能学会吗？
1: 事在人为，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会有好成绩。
2: 嗯，我一定努力。
1: 哎，但是我要跟你强调三点啊，不许打架，不许打架，不许打架。
2: 记住了，这不就一点吗？
1: 所以说我在跟你强调啊，我教你跆拳道呢，为的是让你强身健体，让你变得勇敢，不是让你去争强斗胜的。如果说一旦让我知道你用它去打架，我就再也不教你了，记住没？
2: 记住了。

0: 咖啡吧。
1: 好呀。
0: 他喜欢喝什么？
1: 黑巧拿铁，少糖温热。
0: 那你呢？
1: 我美式就行。
0: 两杯美式，一杯黑巧拿铁。
1: 少糖温热。
2: 好的，
1: 谢谢。
0: 你们认识多久了？
1: 2018年9月8号，5年了。
3: 对，星期六下雨。真没想到哈，我们都已经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其实他出国那段时间啊，我们差点就分手了，但是呢他专程飞回国向我求婚，我才意识到呀，我们俩根本是没法分开的。说来也不怕你笑话，他呢一直想带我去见他妈妈，但是我呢始终是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反正都已经在一起5年了嘛，该经历的也都经历过了。亲爱的，你可以跟阿姨说了，我想去见她。
1: 谢谢亲爱的。
2: 你放心，我妈一定会喜欢的。来。
3: 刚才都吓死我了，我的心都砰砰直跳。
1: 我也是。
3: 从来都没有说过谎，就生怕哪句给说错了。
1: 不过你说的很好，句句扎心。
3: 那你还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用说，就看你表演就行了。
1: 那你演的确实比我好啊。
3: 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黑巧拿铁还少糖呢？
4: 猜的。
3: 我不信。
1: 每次啊去店里看你都在喝黑巧拿铁，那我就随口这么一说了。不过啊，他要是再多问我一个问题，我肯定露馅。
3: 那2018年9月8日呢？该不会真的是你和前女友相识的日子吧？
1: 那是我出国的日子。哎，那你怎么就顺口接了星期六下雨天呢？
3: 我喜欢下雨天，很沉静，有一种阴郁的美。
1: 哎，不过你今天这身戏服是哪来的呀？跟你平常穿衣风格不太一样。你要是现买的，我把钱转给你吧。
3: 不用。这是我从我二姐衣柜里借的，怎么样，好看吗？
1: 怪不得多了些知性。哎，总之啊，你的大恩大德呢，我记住了，下次。
3: 停，没有下次，我再也不会帮你干这种事儿了。
1: 好，请你吃大餐去。
3: 区区小事儿，大餐就免了。
1: 哎，不是，
3: 怎么了？
1: 你拍我胳膊三下。
3: 为什么？
1: 叫你拍你就拍嘛。你知道阿拉丁灯神吗？
3: 我只知道阿拉丁神灯。
1: 神灯里住的不就是灯神吗？你呀，刚才拍了我，

0: 我就可以实现你三个愿望。说吧。
1: 我想要数学成绩考到40分。
0: 你也太瞧不起灯神了，太少了。我呀，包你考得更好。你许个再大一点愿望。
1: 大一点，那就考一所好大学。
0: 这都不是事儿。我呀，把我毕生所学准备成了一本秘籍。你明天来医院，把秘籍拿回家，仔细研究研究。我包你想考哪就能考上。现在呢，你把学习这东西放一放，正经的想愿望，好好想啊！你可千万别浪费最后一个机会。
1: 那有点不合适吧？
0: 不合适就对了，越不合适越好，不合适才叫愿望。说。
1: 其实有一个地方，我一直想去。

0: 倩倩给爸爸开门。倩倩，妈妈呢？一凡，一凡，
1: 哎，
0: 你说有什么重要事情让我马上赶过来？什么事儿啊？
1: 你猜。
0: 你这边猜什么猜？你这急死人了，赶紧说呀。
1: 是倩倩，倩倩考上特教班了。
0: 真的？
1: 倩倩，快去把你的录取通知书拿来给你爸看看。
0: 这太棒了吧。希望你养成良好的习惯，为开学做好准备。哎呀，我的天！哎呀，真棒！倩，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爸爸爱你。
1: 倩倩能考上，多亏了你了。
0: 哎，那是倩倩自己考的，对不对？爸爸给你点赞，点赞，点双赞。
1: 你去求王校长的事。我都知道了，校长说了，你是他见过的最真诚、最有爱心的爸爸。
0: 那王校长这是过奖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爸爸愿意为孩子做任何的事情。
1: 所以啊，我今天跟倩倩商量好了，我可是征求了倩倩的意见，咱们多做几个菜，我还买了一瓶红酒，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2: 妈妈做饭，请爸爸喝红酒，真是真的吗？
1: 怎么样？就是这儿还不错吧？
3: 就这儿，这挺不错的，就是有点起雾了。
1: 我觉得还挺好的呀，雾气渣渣的，挺有感觉的。
3: 你第一次来啊？不远，想来为什么不来啊？
1: 主要是这个地方太浪漫了，我一个人来吧有点凄凉，想说拍个照留个纪念呢，也只能自拍，风景跟人只能选一个。
3: 那你今天算是来着了。其实啊，行医是我的副业，拍照才是我的主业。你别看我就用手机拍，但我这里面可都是专业的拍照软件。来，我现在就给你拍。我找找位置啊。这就不错，来吧。你这是造型吗？
1: 你看不出来吗？
3: 哎，这是什么呀？你这造型连我妈都得嫌土，你换一个。
1: 那我这样吧。
3: 哎，来玉婷，你站你石头上面。你啊，就好好的欣赏风景。当我啊和我这镜头都不存在，我抓拍，这样自然一点。
1: 好。

0: 马上，还好。看看，哎，这张还挺好看的，这张也不错。这，你怎么了？哦，没事儿。要不我也帮你拍几张吧。
1: 不用了，我就喜欢给别人拍，还有拍风景，我自己不爱拍。你这个习惯还蛮特殊的嘛。哦，咱们走吧，我哥来电话了。
0: 你都没看就知道是你哥的电话。他有专属的铃声吗？接一下。喂，妈。
2: 我马上回去。你不是说是你哥的电话吗？你怎么叫妈？啊，他们可能在一块儿呢。走吧。太过分了，回国不告诉我，有了女朋友也不告诉我，我还让那些娘娘给你介绍女朋友。不是现在事情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我这张脸往哪儿放？
3: 妈，你讲讲道理行不行啊？是你主动跟我介绍的，根本没跟我打招呼。
2: 你还敢跟我嘴犟？这是重点吗？重点是你有了女朋友，你妈我不知道。你别玩手机了，站起来。站好了。
3: 你什么时候把她带来给我看看？你看，我就知道。一说吧，你就要见人家。那我们俩现在还没发展到能见家长的地步呢，你给我点时间，给我点空间，行不行？
2: 不是见个面有什么呀？丑媳妇早晚是要见见公婆的。
3: 哎，
0: 她可不丑啊。
3: 也不行，等她想见你了，我就带她来。
2: 都说娶了媳妇忘了娘，媳妇还没娶就大我一头啊！
0: 哦哟，我打算看一下到底是啥子样子女娃子哦，把我儿子的怎么生活颠倒的。
2: 说话噻，人我见不到，你总是要给我介绍介绍情况嘛。
0: 她呢，是个真诚善良的女孩，有点普通。
2: 普通？
0: 也很特殊。
2: 特殊？
0: 不到底是普通还是特殊嘛？哎呀妈，你别着急嘛。她呢，单纯，有一种现在女孩子身上少有的单纯劲儿。特别是她一笑起来，那个样子吧，放在别人身上有点做作。 不过，他却有一种骨子里透出来的灿烂。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站住！姐，去哪儿了？出去办了点事儿。
1: 哦，
0: 出去办了点事儿，你穿着我的衣服，背着我的包干嘛呀？还有这耳环。呀，这嘴涂的挺厚的呀，干嘛呀？大白天出去泡夜店了？
1: 没有啊。
0: 我也挺提醒你啊。你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有心思出去玩呢？
1: 我错了，我下次不敢了。
0: 别下次了，说说上次吧。
1: 上次怎么了？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穿了就是穿了，你别不承认。
1: 我没不承认啊，我就穿了这一次。
0: 行，来，你跟我进来。
1: 我真就穿了这一次，姐。
0: 来，老实给我交代，上次穿我衣服干嘛去了？
1: 我真没穿，我真就穿了这一次。
0: 行，好啊，就是我如果抓着你现行，你就说是第一次，我没抓着你不承认是吗？
1: 什么承不承认的呀？没穿就是没穿嘛，你讹我。
0: 我讹你？罗雨婷，你从小你就有个毛病，你知道吗？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说做人要诚实，要诚实，你现在怎么全忘了呢？
1: 你爪子嘛，姐！哎呀，我也说多少遍嘛，我真就穿了这一次。
0: 雨婷啊，她就对不住了，一只羊是赶，两只羊是放，梦见婷婷。罗玉婷，现在性质变了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承不承认上次穿我衣服？
1: 我也在跟你说最后一次，我没穿就是没穿。
0: 那就老规矩，好吧？你出去给我等着。
1: 姐，你真幼稚！
0: 那怎么着？我真揍你一顿。郝雨佳，你想干什么呀？你问他，
1: 他非说我撒谎，我怎么解释他也不相信我。你来吧，反正这衣服也不是我的。
0: 我冤枉你了是吧？来，雨婷，拿着。
2: 呀，什么意思啊？
0: 实话告诉你吧，你那件衣服是我穿的，要算账找我。
2: 罗文慧，你就护着他吧，他都多大了啊？这撒谎是道德问题，知道吗？
0: 我说的是实话。你那件衣服真的是我穿的。前几天我以前的同事请我去吃饭，我现在什么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不想被他们看扁。
2: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嘛。
0: 那是因为我也不想被你看扁。少废话，穿了你一次衣服就要受惩罚，
1: 就
0: 没完没了了是吧？
3: 快误会了。
0: 打！
4: 你们看他第一枪，
0: 快快点，上上！
5: 停停停停停！都给我停下！我停下来。干什么都老大不小的，幼不幼稚？在这儿吵着让邻居笑不笑我？
1: 许安昌，你
5: 停下！有这么解决问题的吗？
6: 有问题的话，你得这么解决呀。

0: 你看什么呢？
1: 我吓我一跳，你弄跟猫似的，怎么没声啊？
0: 手机给我看看。
1: 哎，隐私。
0: 不就那女孩吗？
1: 不是不是。
0: 那你看什么呢？
1: 鲍东，你能不能别烦我？哎呀，反应还挺快你。

0: 哥，打扰一下啊。
1: 王浩洋，你能不能别烦我？
2: 你呢？平常烦躁的时候会干点什么呀？
1: 烦躁说明你精力旺盛，你想办法把它消耗掉就好了。
2: 那怎么消耗啊？
1: 你可以打扫打扫卫生，收拾收拾屋子，出一身汗。屋子干净了，内心也就清静了。
3: 净化心灵，净化心灵，净化心灵，净化心灵，净化心灵，净化心灵，净化心灵。
1: 啊，你干嘛呢？
2: 消耗消耗。
1: 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2: 我告诉你，你别烦我。我现在啊，不光是在打扫卫生，我也是在净化我自己的心灵。我呀，一定要把这马桶擦得能照见人。
1: 你加油啊，这样你肯定不烦躁了。
2: 净化心灵，净化心灵。

0: 武功秘籍绝不外传，看完这些啊，保证你成人高考十拿九稳。来，收下。哎，现在不能打开，记住，一定要等旁边没人的时候再看，要不然就不管用了。哎呀，
1: 男神，你说你帮我这么大一忙，我该怎么谢你啊？
0: 反正毕生绝学都在这儿了，你自己看着办。
1: 我请你吃大餐。
0: 俗了点，哎，你不会又像上次那样结账的时候给我打借条吧？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还有完没完了？
0: 开玩笑的，都到我们医院来了，楼下大餐，我安排。
1: 走啊！我发现你们医院的风景还挺美的。
0: 是吗？
1: 嗯，
0: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行，那我就受累，陪你在这儿欣赏欣赏。

0: 行，你通过了。
1: 我面试通过了。
0: 对。
1: 您这还什么都没问呢？
0: 咱不是聊一会儿了吗？你要求的月薪我们能提供，但前提是你得完成我们店里的任务。
1: 那我其他的情况您不需要了解吗？
0: 还了解什么呀？只要您填写的信息是正确的，是真实的，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
1: 哦，就这么简单？
0: 那还要多复杂呀？我们就是招个导购，你就算是个博士后，连件衣服都卖不出去，我们也不能白养活你啊。
2: 这简直太人性化了。
0: 人不人性化我可不敢说啊，但在我们店竞争也很残酷。做业务呢，没有尊老爱幼，一切由业绩说话。
3: 疼了吧？
4: 很疼，但是我能忍。
3: 忍不了了跟我说啊，这种事儿啊不能着急，要循序渐进，每天进步一点就行。来，最后一下，三二一，快，速度快。
4: 15 16 17 18 19 20 1 2 3 4，
5: 慢一点，
4: 5 6，嘿嘿嘿嘿。教练，你看到了吗？
3: 看到什么？
4: 旋风踢。
3: 你再来一个。行，做得不错。这个动作对你来说呢是有点难度，不过你也别骄傲啊，我对你的要求是你不光要做出来，还要收放自如。
4: 我就为了跟你们吃这顿串串特意跟人家请了假，明天我就正式上班了。来来来，把杯子拿起来。来，那个祝龙文慧找着工作，干杯。
6: 干杯。
4: 嗯，哎呀，太好了！哎呦呦
7: 呦呦呦！哎，那个您好，
4: 有事吗？
7: 哦，我叫董明辉，是做 IT 的，在那个附近的办公楼办公。我是这样是挺冒昧的啊，但是呢，还是忍不住想过来问一下，就不知道你们饭后还有没有什么安排啊？就是我还有我那两位同事啊。哎，就我们呢，想邀请你们一起去唱歌。
8: 小伙子，
9: 来慢慢慢慢
8: 来，喝点酒来。
10: 不好意思啊，没兴趣，
9: 我不会唱歌，我唱歌跑调。
10: 抱歉啊，实在抱歉。
7: 啊，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打扰了，慢用啊。
8: 嗯嗯，别看别看，你干嘛呢？跟人熟吗？就跟人打招呼。
11: 哎哎哎，没想到探店还有艳遇啊。你说说你们仨啊，有点出息行不行啊？刚才我说的话白说了，能不能长点心啊？嗯，
8: 哎，这黄喉快老了，快快快，吃快吃快，
4: 来妈妈喝点酒啊！
8: 快来，您吃个这个，快点。
12: 开饭啦！一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
13: 爸，开饭了。嗯，
14: 这就是你们的手艺啊。让我吃方便面无所谓，问题是就这几盒方便面，至于你们在厨房干了一个多小时吗？
13: 全叔，其实师傅准备菜了。
15: 对，
13: 生撅肥肠，
15: 糊了，
13: 宫保鸡丁。
15: 眼放多了，
13: 哎，虽然都失败了啊，但是师傅非常机智地启动了应急计划，手工古法泡面，好把式专利。
15: 爸，这不是普通的泡面，拌面，拌汤面，汤面，然后麻辣香肠，清炒时蔬，妈做的灵魂泡菜，完美。
9: 下次还是直接启动应急计划，省得外公饿肚子。
13: 哎，滚！嘿。可以啊，轩轩啊，这身手，长大了和大舅一起到剧组当动作演员。
9: 我要当运动员。外公，可以吃了吗？
14: 吃吧。
15: 爸，那个妈带着咱家几个大美女 今天去干什么了？
14: 办大事儿，和你没关系。
5: 哎，你们三个也是单身啊？
7: 啊，是啊。
5: 搞 IT 的，学历高，收入也高。哎，你看你们仨长得也不错，怎么就没对象呢？
7: 就我们这工作吧，他女性少，没机会。
6: 是没机会。
5: 机会是人争取的呀。啊，我这三个女儿啊，也是单身。留个电话呗。
15: 哎，对对对对对，留个电话。
5: 哎，雨婷，电话。
16: 哎，妈，爷爷，妈妈发挥了。那个，对不起啊，他也不会唱歌。
5: 哎呀，这有话没说完呢。啊，小伙子，我们家在好运街啊，也开了家串串店啊。叫好串串，有空的时候到我们那儿吃串串去啊！我请客。
7: 哎，行行，您请您。
5: 电话，快点！
16: 妈妈，对不起啊，对不起。哎，搭了顿饭，

0: 们去唱歌，你们不去。现在唱的这么起劲啊，知道这叫什么吗？嗯，狗肉上不了正席。
1: 妈，你是真怕我们嫁不出去啊？
0: 怎么可能？哎，这个好运街上谁不知道？我有三个国色天香的漂亮女儿啊，漂亮，以后必须给我风风光光的嫁出去。还有啊，我今天说的话都记住了没有啊？
2: 离婚可能是另一段幸福的开始，哎，
1: 幸福要靠自己去争取，要勇敢去追。哎，
0: 你呢？
1: 向你学习啊，遇到机会主动搭讪。
0: 讨厌，快点。
1: 向你学习，永远有一颗浪漫的心。哎，
0: 这就对了嘛。

0: 来，喝点温开水。情况如何？有什么绝招啊？就是一网红店，食材呀、味道啊，那比咱们家差远了。哎呀，
1: 我看你呀，探店是假，带着你三个女儿去散心，那才是真的。说说吧，都聊什么了？女人的事你少打听啊。
0: 哎呀，这回头啊，要是有新店开业，我们还得去探店，啊，探到好的呢，就向人学习，是吧？探到不好的，那就当是我们家妇联开会了，怎么都不亏。
1: 哦，还是没我是吧？
0: 不带男的。
1: 行，要是你每次探店啊，回来都这么高兴，你天天去我都不反对。
0: 哎，你说的啊。
1: 钱我出。
0: 哎，好。
2: 哎，荣慧，哎，早啊，店长，
3: 这么早？嗯，我第一天来上班嘛，早点应该的。不错啊，来给我吧。好，跟我来啊。
2: 25床那患者的药的剂量要调一下，谢谢了啊。
3: 拿着吧，
2: 或者
3: 没关系，这小小东西嘛，没关系。
2: 你怎么来了？
3: 我要办保险，来给四折复印病历。
2: 这么点事儿，你打个电话，我给你送过去就完了。
3: 那么小的事情，我怎么敢麻烦你这个大主任呢？我带的糕点是我亲手做的，给大家尝一尝。来，
1: 不合适。
3: 没关系，拿着吃嘛。不，医院有规定，不允许我们收患者家属的礼物。我现在不是患者家属，我是你们彭主任的老同学。
2: 哦，老同学嘛，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千万别客气，
2: 请问怎么称呼您？
3: 我叫宋文心。谢文心，谢文心。啊，记得给郝医生留一份啊，我儿子没少让他费心。
2: 放心吧。
4: 文心，
2: 下不为例啊。
3: 哎，我得给你这个大主任好好提提意见了。 医院是有医院的规定，可总得讲点人情味儿吧？你们医生对孩子那么好，我们这当家长的可不能光嘴上说感谢呀。
2: 意见收到，人情味儿要讲，但规定更要讲，防微杜渐吧。
3: 哎，死者可想你了，刚还吵着要过来看你呢。
2: 我答应他有时间可以来找我玩啊。他周末要是有时间，你让他打电话约我。
3: 哎，孩子的话可别当真。
2: 小男孩长大了就是男子汉，反倒是大人要讲信用。
3: 好，我知道了，我转告他。等一下，我记得你喜欢吃桃酥，这一份是专门给你做的。
2: 谢了，
3: 不客气。
5: 同学，主任会不会有什么新情况？
6: 别瞎说，主任不会那么快就见异思迁的嘛。
7: 哎，那可不一定啊。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首先要抓住这个男人的胃。嗯

0: 啊，我是迟到了吗？啊，
1: 没有，是我早到了。你好，我是新来的导购，我叫罗恩惠。
0: 啊，你好。那店长，我先去换衣服了。
1: 好。

0: 今天大堂里排队挂号的病人怎么那么多？
1: 一间箱里确实收到过病人的意见，说我们医院挂号排队时间太长，就诊的时候等待的时间也太长。
2: 我们医院跟别的医院啊不太一样，成人排队也就算了，那孩子跟着一起排队，家属肯定有抱怨的嘛。
3: 可是现在线上线下挂号的比例已经是1:1了。
0: 那就改，把线上挂号的比例提高10%。
4: 我反对。请院长线上预约提高10个百分点的依据是什么？
0: 我只是提个建议。
4: 听你的口气可不像是建议，是决定。我告诉你，线上预约和现场挂号1:1的比例，是我们全院所有医生参与调研整整1年得出的结论。你一拍脑门就改了，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而且带�孩子来看病的超过30%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很多老人用不惯智能手机，只会现场挂号。
0: 既然只有30%，那我提高10%应该没有问题吧？
4: 就我们医院的病患数量来看，10%可不是个小数目。而且现场挂号还有超过20%的患者是急症患者，让他们排在线上预约挂号的患者之后，对医生、孩子还有家长都是煎熬。
0: 你这么说就片面了。你也太小看现在的老人了，智能手机普及多年，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线上预约，应该不会有技术问题。
4: 对，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习惯的问题。线上预约推广了这么久，效果到底怎么样？大家有目共睹啊！大厅里排队的患者和家属就是最好的答案。

0: 院长，我觉得您提出的提高线上预约比例的建议啊，可以尝试。上次的调研我也参加了，确实，老人带孩子看病的比例很高，所以呢，我也理解黄浩东的意见。
1: 是理解还是支持？
0: 支持。
2: 但是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难道我们不解决吗？
1: 我对几家大医院的预约系统做过一些了解，他们把线上预约的时间段精准到10分钟之内，线下挂号夹在线上预约的空白时间段，必要的时候进行预检分诊。这样线上线下都有保证，而且互不干扰，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可以借鉴。
2: 你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的。这个议题先放一放，我们开始今天的议题吧。
3: 哎，雨婷，你考多少分啊？
4: 42。
3: 四十二，你还这么开心？
4: 42够用了，这叫战略。
3: 战略，
4: 就是把多余的精力啊放到其他科目上，这叫平均分配火力。
5: 你这听起来蛮厉害的样子。
4: 那是，我请了一个特别厉害的私教。哇，
3: 多少钱啊？能不能介绍给我？
6: 对呀，介绍介绍。
4: 这个呀，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
1: 心肺没有问题，不用紧张。
6: 不用打针吃药吗？
1: 药不能乱用，血象正常，没有炎症，让他多喝水，好好休息，先观察几天。
6: 哦，好，知道了。
7: 叔叔，再见。
1: 再见。
6: 谢谢医生了。

0: 院长让你去的，找我干嘛？你说呢？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他找你干什么。今天在会上顶的话也太硬了。那实事求是，你别太感情用事。这不是你风格呀。医院里谁不知道你以前对谁都一团和气，从不怼人，更不会让别人下不来台。今天你倒好。 当着大家面让院长下不来台，连保洁阿姨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哥，和为贵，人家是院长，该低头低头，该认错认错，免得以后给你穿小鞋。
1: 我人正不怕鞋歪，我就说两句实话，他爱怎么想怎么想。

0: 坐。院长，我先跟你道个歉。今天开会的时候，我说话语气有点重了。但是我声明一下，我是对事儿不对人，对你个人我没有意见。
1: 刚才我有点情绪，要说道歉的话，我也得向你道歉。啊，这事儿不提了。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免得彼此误会。
0: 什么误会？
1: 我喜欢郝有嘉，你没听错，我喜欢郝有嘉。
0: 那，你告诉我干什么呀？
1: 我是真心喜欢郝有嘉。等到时机成熟，我就会向他表白。
0: 那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儿，你就更跟我说不着了。
1: 那就算我小心眼一次，误会你了。我没想隐瞒什么，我本来想呢，我刚到医院，就是院长，得注意影响。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我必须尊重我内心的感受。从现在开始，我会大胆的追求郝有嘉，直到他答应为止。
2: 都给您包好了，小票放在这里边。
3: 好，
2: 等发票开好了，我发您邮箱里吧。下个星期我们店会到一批新款，到时候我给您发微信，您过来看看。
3: 行，给我吧。
2: 哎，您慢点，有点重。
3: 嗯，走了啊。
2: 啊，路上慢点，再见。
3: 哎，店长，文慧姐也太厉害了，我在这这么长时间，还没见过客人一次买走这么多衣服。
4: 哎，罗文慧，
3: 嗯，
4: 你确定是第一次当导购吗？
3: 对啊，第一次。

0: 跑什么呀？不认识我了？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1: 我警告你们，别过来！我可会功夫，我可不想跟你们打架。
2: 你不想，我们想啊！今天就是来找你打架的。
1: 我师父待会儿就来接我了，就上次踢你那个，你好自为之。
0: 好自为之？人呢？他过来，我连他一块儿打，还手啊！不是学了功夫吗？
2: 来呀、啊！
0: 就你这弱鸡样，你会什么功夫啊你啊？
2: 换拳套，想打人呢，倒是打我一下啊！你说你跟你的师傅学送外卖，还是学跑得快呀、
0: 啊？还会功夫啊？还手啊？
2: 跑得快啊！
3: 你们站住！我看这样吧，都跟我去派出所，把事说清楚。
4: 他们为什么又找你？他们为什么打你？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你跟我学了几天跆拳道，你觉得自己长本事了，去主动

0: 挑衅人家。
1: 我没有，是他们先欺负的我。
0: 那我去的时候，我看你双手攥个拳头，拉开架势，这不就是要打架吗？我跟你说没说过，我教你功夫的第一条就是不能打架。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也别跟我学了，我不教你这样的徒弟。
1: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2: 怎么又是你啊，唐小飞？哎，
0: 舒总管，
2: 你这又是见义勇为？
0: 不算，苗陆轩是我弟，不算见义勇为。
2: 你弟？来坐。现在校园霸凌的事件有很多，上面很重视。来吧，跟我说一说今天的情况。
3: 我喜欢郝有嘉，从现在开始，我会大胆地追求郝有嘉，直到他答应为止。

0: 来的是不是不是时候要关门了？
1: 确实要关门了，不过本店可以专门为你服务。
0: 太不好意思，这些小家伙真可爱。
1: 对于喜欢狗的人来说，他们是人类的好朋友。你不开心呢，他们可以陪着你；你想说话呢，他们是最佳的倾听者，而且绝对为你保密。
2: 萱萱，
3: 妈，
2: 妈，
3: 怎么回事？你跟人打架了？有没有哪受伤？啊？你疼不疼？
2: 妈，没事儿。他们就打了我几下，
3: 都打到派出所了，你还说没事儿？你怎么回事？我让你帮忙接他放学，我没让你带他打架。
2: 妈，小飞哥没带我打架，他是带我练跆拳道。
3: 我不管什么道，以后不用学了，以后你也不用接他放学。
4: 罗女士，你别着急，这个你是这姚路轩的妈妈。
3: 朱警官，对，这是我儿子。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4: 我先跟你说件事吧，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外卖小哥就是他，唐小飞。
3: 我知道。
1: 不要小瞧猫狗这些小动物，他们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猫和狗呢，看似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生物，可他们都拥有如何能让主人开心的本领。猫的性格呢，相对独立，有个性，不太主动讨好主人。狗就不一样了，狗呢是付出型、讨好型，只认自己的主人，付出是绝对无私的。
5: 这是人有人格，狗有狗格啊。
0: 老话说招猫逗狗不正事儿，看来是他们对猫和狗误解了，这里面学问还真是挺大。
1: 那是因为你平时没有太关注他们。
5: 我觉得人有时候还不如狗。
1: 什么意思啊？
5: 听你刚才那么一说，我觉得人和狗最大的区别是，大多数人任劳但不任怨，我可以付出但是我要回报，而狗呢是一味的付出不求回报，是真正的任劳任怨。有机会我一定养条狗。
1: 我还是头一次听这样的见解啊。你喝酒啦？
5: 自己喝了点儿。
1: 你一个人喝酒是有什么心事吗？
5: 没有，就是想喝了。
1: 那我陪你再喝点儿。

0: 有事吗？
1: 三件事儿，先礼后兵。第一件事儿，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
1: 谢谢你帮我抓住了骗子。
0: 骗子可恶，要抓到他纯粹是运气。不客气。
1: 第二件事儿，我可就不客气了。我要求你向轩轩道歉。

0: 我跟他道什么歉啊？你冤枉他了。你训他跟人打架有违师训，你说以后不再教他了，他非常的伤心。警察说了，那几个小子可以证明，从始至终轩轩没动过一手指头。
1: 行，那我一会儿去跟他道歉。第三件事呢？
0: 第三件事还是谢谢你。
1: 又谢我什么呀？
0: 轩轩说，你教他不要使用武力。
1: 练跆拳道不是为了打架，而是为了强身健体。他听
0: 了你的话，也照做了。我很欣慰。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跟我道歉啊？你也冤枉我了。我冤枉你什么了？你说我教他打架，这算不算冤枉我？瞧你小肚鸡肠那样，能不能别翻旧账，爷们儿点儿？我就不跟你道歉，能怎么着？
1: 双标。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啊。
2: 不道歉拉倒。改天请你吃饭。哎，慢点，慢点。哎，小心。等会儿啊。彭浩东，你可算回来了。这大晚上你上哪儿演？你好。
3: 慢点，哎，你是浩洋吧？
4: 是我，你是？
3: 那文心，我高中同学，你小时候见过？
4: 哦，文心姐，哎，不太记得了。你们俩怎么一块回来了？
2: 他去我店里坐了会儿，就喝了点酒。
3: 好好好，我哥现在这酒量啊，喝一次打一次。
4: 胡说八道，喝你俩来回。
3: 有开水吗？啊，这儿。我买了姜茶，让他醒醒酒。哦。我还买了菊花茶，他要是夜里胃不舒服呢，就给他冲一包，养肝护肝的。好。哎，我哥都跟你说什么了呀？
4: 随便聊聊，酒话你可别信啊！男人也有委屈的时候，他平时不这样啊。放心吧，啊，保密的。
5: 冯耀阳，你啰嗦什么呀你？
4: 我没说什么呀。
5: 浩东，起来，喝点姜茶，醒醒酒，小心烫啊！文静，给你添麻烦了。
4: 你赶紧回去，四哥该等着急了。哦，那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路上慢点啊。
5: 好，
4: 记着菊花茶。
5: 放心。
0: 浩洋，有什么需要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哥那儿有我电话。啊，好。
4: 下次
0: 我一定让他少喝点。好了，慢走啊，文心姐。
5: 不说话，不说。
3: 彭浩东，你什么情况？啊，大晚上的孤男寡女对饮，互诉衷肠，他老公要是知道了，你麻烦大。
5: 滚！
3: 但是单身，有一个孩子。
5: 单身？
3: 你们俩聊什么？
5: 人不如狗。

0: 我已经笑了，哪里的话。
1: 就是不告上写的，司法参军卢凌风，杀死不仅是天下第一的幻术师，也是天下第一聪明人。我若是笨蛋，我怎会与他情投意合？
2: 在下卢凌风，不做隐瞒。
1: 他既然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别跟我说你十三岁在平康坊见过我，我不信。
2: 姑娘睿智，卢凌风佩服。 我试通过杀司传与姑娘相识，此书曾在长安风靡一时。我担心杀司一死，他当年的仇人会很快找到这里，所以为了你的安全，我劝你跟我走，离开鬼市，或从良人而去，又或找个其他的生路。你对我这么好。
1: 那我说，就跟了。

不管怎么样，你对我也算是用尽了心思。我来这幽怨楼也快3年，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间。今天有这么好的胭脂。 我愿为卢参军弹奏一曲，也算是谢谢你。

0: 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四百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上午多云到阴，只是偶有小雨飘洒，气温十分舒适。不过今天下午起，天气将发生转变，应有阵雨或雷雨到访。明天开始，降水仍将持续，维持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的天气，气温也随之回落，体感较为凉爽。九号雨势减弱，转为小雨转阴。周三起天气彻底转好，接连两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气温逐步回升，体感略微偏热。近期多降水天气，请考生和家长规划好出行路线，留出足够的赶考时间。出门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雨渐止转阴，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强。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2: 云和中雨，20到24度。锦水滩中雨，20到26度。石塘中雨，20到26度。重头中雨，19到23度。市石中雨，19到26度。安溪中雨，18到20度。雾溪中雨，19到21度。朱村中雨，20到23度。

0: 航厅中域19到24度。张家地中域18到21度。大湾中域17到19度。黄家赊中域17到19度。沙埔中域17到21度。苏坑梨园中域19到23度。云和梯田中域17到20度。仙公湖景区中域20到26度。赤石景区中域19到26度。小顺景区中域20到26度。富尔岩景区中域18到21度。森林活线一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1: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神仙，我看您来了。哎呦，小老儿见过杜长史。啊，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洛州长史苏无名，
1: 见过老人家。
2: 苏无名，莫非是那位狄公弟子？当年跟随恩师狄公来看望过老人家，
0: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笑>
2: 哪里是看望，狄公是来审我，他就在边上录供词。
3: 老人家记性真好，<笑>那也怪我。
2: 平时总喜欢捣鼓这些个玩意儿，结果杀死利用机关木鸟杀人，狄公就怀疑上我了。<笑>二位今天找我何事啊？
3: 想请您看张图。
2: 这是参天楼的构造图，果然是老神仙，一眼就看出来了。别夸我，我一年前见过此图，
0: 宇文慕凯带过来的，让我帮着看看。
2: 具体怎么回事，您能跟我们详细说说吗？哎，这参天楼，在韦树人当政的时候，不是建到了第18层吗？一年前天子下令，接着往上盖。 由公主亲自监工，那宇文慕凯盖不上去了，就带着此图来找我，让我帮。

0: 我们得出个主意，盖不上去了是什么意思？这33层啊，是为了佛家33重天之意。可土木之功，哪是说盖多高就能盖多高的呀？啊，可天子下令了，盖不上去，岂不是要掉脑袋？其实，天子也知道。
1: 叔父禀明失敬，为我告假。
2: 必让天子降罪于我。是。父亲，在自家走路崴脚，您是心不在焉吧？
1: 哼，细菌聪慧。
2: 您心中有事？事儿倒是没有，就是心慌。
1: 是因为杀思还没有落网，换出大会恐生变故。宇文穆凯昨日暴毙家中，他是参天楼的设计和督造。今夜的长安，让人不安呐。我明白了，参天楼有危险，父亲故意崴脚以避之。可卢凌风和苏无名都去了，我得提醒他们。站住！苏无名回了长安。
3: 我知道了，他是为了杀思的事情回来的，但他毕竟不是狄仁杰啊。如果狄公尚在，应可扭转乾坤。细菌，你过来。细菌。

0: 下，今晚长安的月光真是明亮照人呐、啊！我自西楚来，回家的路太远了，且难免会天黑走夜路，我就想借一些长安的月光带走，不知陛下是否恩准？
1: 什么？借月光？怎么借啊？
0: 我的斗篷里已经是月光，不怕回国看不见路了。
1: 这什么幻术，耍嘴皮子吧。
0: 陛下请看，若是漆黑之夜，我还能为整个驼队照亮前路呢。上的时候接到月宫主人的邀请，他要为陛下欣赏月光之美食。
1: 月光之美食是什么东西啊？
0: 陛下莫急，待我为陛下取来。

0: 这是约公主人送给陛下的，请陛下品尝。陛下，好啊！陛下，太子刚才的提醒不无道理。
1: 好吧，拿下去，给我大唐的子民尝尝，赏金。多谢陛下。陛下，我可将您的真身换出，供天下人朝拜。
2: 换朕的真身？你若胡言，当心砍头。
1: 请看。

0: 天子乃真龙天子，小民祝陛下万寿无疆。
1: 来呀，赏重金。

0: 何人挡驾？洛州长史苏明，请陛下留步。苏明，你一个洛州长史跑到长安来，想图谋不轨吗？陆同和在，将此人拿下。
1: 冯内侍，有些话让别人听见不好。陛下，为了大唐，请您留下。你这话什么意思？今日的参天楼，今日的幻术大会，有很多变数及不可控之事。 微臣担心陛下走后，这里会有闪失。既有闪失，还不让陛下快走？大唐既是山川明月，也是一家一户。陛下若真走了，这里的黎民百姓、王公贵族及外国使节，又当如何？ 陛下放心，我等已做了周密的安排，定保陛下无恙。请您入座，与民同乐。

0: 苏明，你们想干什么？谁指使你的？是公主还是太子？公主和太子都是忠于天子的，金吾卫和苏明更是誓死捍卫陛下。
1: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了，事态竟如此激变，不能让天子和姑姑赴参天楼冒险呢。
2: 天子已出宫，
1: 那你还不赶紧调集人马拦住圣驾？
2: 万万不可！若如此，便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冠以太子谋反的罪名。

0: 再说幻术大会本就是天子旨意举行的，请殿下三思。
1: 你是怀疑天子之情？
0: 苏明不敢有此猜测，但天子身边的冯内侍甚是可疑。
1: 苏明，幻术大会上我准你在天子身边随机应变。

0: 我是听声音，不像是幻术，倒像是刺客，而刺客针对的并不是陛下。
1: 怎么回事？公主放心，有我在。幸好御林峰早有防备。陛下、公主和太子的位置尤其重要，要反复演练，做到快、准，保证万无一失。
2: 是。 弓箭手，射！

0: 陛下，刚才并非当时，听你所言，已掌握了沙司的行踪。杜明无能，尚未捕到沙司，但我雍州府司法参军卢凌风已成竹在胸。
1: 陛下受惊了，太子殿下受惊了，公主殿下受惊了，幻术杀手沙司，此时应该就在这里。司主见王元通，可在否？
2: 老夫何事啊？
3: 我说。

你是幻术天下第一高手，今日之盛会，你不露一手？

0: 陛下，请恕微臣欺君之罪。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刚才杜长史说微臣胸有成竹，其实是我骗了杜长史，怀疑此人是杀司，是我和洛州长史苏无名的推断，但证据不足，所以只能逼他使出武艺，还有幻术。

0: 哎，不对啊，王元通，你曾经是项王府的长史，你什么时候学会武艺和幻术的？哈哈哈哈哈哈！罗凌风，吾名小辈，老父亲栽在你的手里。还有你，苏无名，那日你去我终南山庄，到底发现了什么破绽？王元通。
1: 乃我恩师狄公的挚友，在洛阳时，我曾多次跟随恩师与他见面。那日我直入厅堂，你居然没有认出我来，这是其一。
0: 洛州长史苏明见过王建。
1: 苏明，
0: 其二，王元通酷爱书法。 在你所谓的终南山庄中，居然没有一幅书法挂于墙上，且门口终南山庄四个字也不是王元通喜欢的字体。其三，我下山后留了一个人，让他隐藏在竹林之中。
2: 那个口出狂言的小丫头，就是我。
0: 我亲眼看见有木鸟从山庄里飞出，你抵赖不了。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今日我要在这中秋之夜上演一次最完美的幻术表演，先演给苏无名、卢凌风、杜明你们看，为我心爱的贺兰雪。

0: 你是杀司，那王元通哪儿去了？
1: 王元通恐怕12年前就已经被杀司所害。苏无名，你可有证据啊？有。
0: 当年，沙斯的爪牙悉数被恩师抓捕，只有沙斯一个人不知所踪。那个时候，洛阳城已经秘密封锁恩师，断定沙斯是逃不出去的。可惜啊，恩师突然病重，他因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便举荐杜明赴任雍州，通过贺兰雪，诱捕杀司。就在恩师病重期间，王元通辞官，在离开洛阳之前，他曾来到恩师病榻前探望。那时候恩师已说不出话，在其走后命我拿来纸笔，写下了这半个字。 12年了，到今天我才明白，恩师写的是假字。王元通那时应已被害，来探望恩师的，就是杀司。他是在向病榻上的狄公炫耀，但恩师狄公还是看出了他的破绽。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你的易容之术已如此炉火纯青，不仅仅改变了容颜，连你引以为傲的长腿，怎么都变短了呢？你说的对，我以为12年前的事，这世上已无人可知，没想到啊。 今日被你苏无名说破，我为了彻底变成王元通，锯掉了自己的腿，又重新接上。要不是你等使诈。

0: 天下何人知道我是沙僧？离开洛阳后，我回到了王渊通的老家沙州，本想继续西逃，没想到沙州的官员对我顶礼膜拜，都说我是大唐第一。当年你做控鹤府副监，不择手段。
1: 穷凶极恶地被天后铲除异己，不就是为了有一天当宰相吗？没错，我在沙州待了11年，我等到了。陛下派裴坚去沙州亲自迎我，回到长安虽说没给我什么大官，但修参天楼这样的大事，宇文穆凯都找我商量。
2: 看到了当宰相的机会，我要帮助陛下真正的掌控大唐，不受任何人的摆布。哼，你是真的拿自己当王元通了，可惜你不是。你真沉得住气啊！我用贺兰雪钓了你12年，你都没有上钩。
3: 为了做宰相的梦，你谨小慎微，却不成想出了个假杀死，公然挑衅朝廷。你气急败坏，试图用木鸟杀人，却错杀了雍州司法参军万安。沙司，当年你在洛阳就制造了多起血案，今又杀害了参天楼的建造者宇文穆凯，你还不认罪，束手就擒吗？

我不是王远东，我是杀死，我是个被利用、被抛弃的棋子，我是失去贺兰雪的复仇者，我是丧心病狂的幻术杀手。唐天子、公主、太子、文武百官、各国使节都在，我要与大唐同归于尽，你们谁也拦不住我。

1: 一人乱，则众人乱。外面有成千上万的长安百姓，一旦发生骚乱，踩踏致死者，将不计其数，天子安危更为不保，这无谓何在？
2: 在！
1: 骚乱者！
3: 十八层，为了强行盖到第三十三层，宇文慕凯只能接受他朋友那个建议。他那个朋友啊，本是天子的亲信，就是奉旨来出主意的。
4: 天子亲信，小官，
3: 莫非姓王叫王元通？
4: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此人。此人博学呀，他出的那个主意的确能盖到第三十三层。 但是，这天下独一无二的参天楼，也就成了一座危楼。只要从这里强行破坏，上面的十几层就会瞬间倒塌。
5: 老神仙，有办法救吗？

0: 小老儿就是没有太好的法子，否则怎么能看着宇文少将遗憾终生呢？这可如何是好？若中秋之夜，参天楼倒。
1: 灭也，老神仙，能否帮我设计一个机关？
0: 干什么用啊？
1: 天子已经下令，中秋之夜，参天楼上不能有人驻守。一旦有人用奇异之术瞬间登楼，直至十八层。

0: 陆凌峰，参见公主。你又救了我，我该怎么感谢你？不敢，分内之事而已。中秋之夜，你力挽狂澜，大家都看在眼里。今早四名宰相联名上书，举荐你为大理寺少卿，你就等着接旨上任吧。 陛下已经下令拆除参天楼，从此人间再无天外天。今日难得你与我一同登楼，你看到了什么？
1: 你在长安，壮哉我大唐。
0: 这好像是我说过的话。正是，因公主说得好，故铭记于心。我陆凌峰愿以此生报效我壮美大唐。我叫你来，原本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

可是此刻好像又忘了，这里是离天最近的地方，你就陪我多待一会儿。

0: 狄公语录，这是我跟随恩师时记录的，共六卷。之前我借你的那三卷旧书是后三卷，这是前三卷。
1: 这你这什么意思？
0: 恩师狄公在上，当年您跟我说，之所以不收卢凌风为徒，是因为他年少轻狂，恃才傲物。但您又说，此人心地纯良，天资聪颖，性格率真，心怀天下，是可塑之才。若终有一日他能经过历练，知晓民间疾苦，真正懂得百姓及社稷的道理，便可由苏明代师收徒。今卢凌风才成，诛杀司了却恩师遗愿，吾明谨遵师命，然相请缨。卢凌风，

0: 爹，你就让我跟您一起南下吧。
1: 不行啊，爹被贬南州跟砍头无异，我连府中的仆人都遣散了，怎么能让我的女儿跟我去受死啊？
2: 南州虽偏远，但日子没有那么难过，裴侍郎不必过于悲观。
1: 苏无名，你私自离开洛阳本是大罪，现在将功赎罪，还给了你个乾陵城的官，虽然官小，但也是为先帝守灵，你得意了吧？哼，来看我的笑话。
2: 侍郎，现如今喜君是我的义妹，那您就是我的长辈，怎敢笑话您？
1: 既然还认这个义妹，那就照顾好她
2: 啊。一定一定。
1: 好，也用不着你。卢凌风，你现在官升大理寺少卿，我已经不是什么侍郎了，你还看得起我的女儿吗？
3: 只要喜君不弃，卢凌风求之不得。
1: 嗯，好啊，我的女儿有了归宿，我这做爹的也就放心了。
2: 听说给了您一个不错的官职，
1: 莒县县尉，那也算是官啊。我听说那个地方瘴气骇人，我这把岁数恐怕得头疼疼死啊。
2: 喜君回来这么久，莒县的事儿没跟侍郎好好说说？
0: 爹，莒县百姓的头疼病已经被姬师公治好了，您赶不上了。
1: 姬师公？
2: 哦，他叫费姬师，是我的门客，之前一直在洛阳解救那些被人面花毒害的洛阳女子，我已经派人告知他您要去，他已到莒县给您

0: 做先行官去了。
1: 抬进来。
2: 这个是我求鲁班传人丰泰老神仙为您做的，试试舒不舒服。
3: 哎，没想到啊，我裴坚一朝落难，还要靠我女儿的朋友们帮衬着。哈哈哈哈哈哈啊！停，你们回吧。
0: 我还是想多问一句，参天楼的计划天子知不知情？
3: 其实哪些人喝过长安红茶我并不在意，只是在朝廷之中，这个是公主的人，那个是太子的人，而我这个大唐天子

0: 陛下的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原来以红茶害人，自是可恨，却对陛下忠心耿耿，包括他身边的那些江湖术士，不一定就不能用。
1: 我作为吏部侍郎，该怎样为陛下分忧？还请方内侍明示。
0: 当然是为陛下推荐忠诚的干才了。昔日陛下为相王时，王元通为相王府长史，现居沙州老家。最近陛下可是经常对我……
2: 王爱卿啊，你说这事很有趣啊。啊，你看这荷花长得真漂亮啊。哎，裴爱卿，
1: 陛下，
2: 王元通忠臣也，辞官这么多年，一直都为朝廷着想，为朕谋划。裴爱卿，你远赴沙州，把他接回了长安，你辛苦了。啊，
1: 谢陛下。冯内侍不是已经被处死了吗？他的原名叫冯寒，他和沙司同是张易之的手下，当年天后铲除异己，很多的命案都跟他俩脱不了干系，后来被处以宫刑，又因为揭发有功重新被启用，这一次一定是他勾结沙司蒙蔽了陛下。
3: 陛下若不知情，幻术大会那日他为何试图提前离场？还有陛下是否知道王元通就是那沙司假扮的？
1: 你这都是无端的揣测，现在陛下免了你的死罪，你要记住，不该问的不要问，想都不要想。洛州长史丢了，别最后把脑袋也混丢了。
3: 了然。
1: 鲁凌风，你年纪轻轻的，官居要职，不要和苏无名学，免得我到了南州还要牵挂喜君啊。行了，你们都回吧，但愿后会有期。

你有什么打算？区区一个乾陵城，实在是委屈你了。乾陵清静，白日清扫，入夜读书，岂不美哉？可是，我担心杀死一党还有余孽，你可要多加小心。你放心吧，樱桃跟我说了。 会一直跟着我，一直保护我，一直。哦，哈哈，好你个苏武明，感情你这是带着红颜知己，享清福去了。我飘零半生了，享享清福不应该吗？哎哎哎，来了。

0: 我大唐
1: 多好，
0: 一切都祥和明媚，繁华如梦。
1: 越是花团锦簇，它的阴影便越发深幽难测。绚烂的大唐就像一面镜子，一面歌舞升平，另一面……
0: 哎，你是新任的大理寺少卿，就得靠你把那阴暗的一面彻底扫除，让我大唐的天空更加风清气朗。

0: 喂，你喜欢几个？
1: 什么几个？
0: 孩子呀，几个男几个女？
1: 我苏明当然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了。不过有的人要辛苦喽。
0: 你是说我还是说你啊？
1: 一起努力吧。

0: 你别太着急，这幅画像很重要的。还不是为了你自己看？
1: 不是，卢凌风探破参天楼诡案，击杀杀司，救我大唐天子和万千长安百姓，一战成名。现在很多人家都抢着挂你的画像呢。
0: 画像？ 何用啊？
2: 去鬼辟邪啊！见过卢少卿。主簿何在？在。
3: 听说羁押了些案子，共有几起啊？
4: 回少卿，大理寺县羁押案件9万8760起。啊！
5: 哎呦，卢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不信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密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冲去。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

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让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1: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
3: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1: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没错，你们的人在东北得了手，但是北平和苏北，国军还有上百万大军。退一万步讲吧，您所期待的那个胜利已经和您没有关系了。您要清楚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不配合，恐怕连明天都看不到。
1: 我只关心市场的行情。你们和共产党谁赢了？我们老百姓都得过日子呀。
0: 我给您时间，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只为自己想。林副站长来一下。
2: 站长，这人什么来路啊？
0: 华东局的，据说级别很高。
2: 消息来源可靠吗？
0: 我的内线绝对可靠。这个人把自己的身份说得有模有样啊，但是每一条查实的道路有的给堵死了，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你觉得呢？
2: 是啊，你越是级别高的，他的身份越难查出漏洞。
0: 大领导是一定的了，就看有多大。搜证组已经开始调查背景了，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今天晚上咱们都别回家了，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撬开他的嘴。
2: 放心，站长，

0: 我一定全力以赴。
1: 通知行动队，全员待命，一旦交代了，立刻出动抓人。
2: 是。
1: 徐州就要大打了，共党的地下机关肯定会鼎力配合，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为党国分忧。
0: 明白。
3: 报告站长，没人来电话。
4: 你先出去。
3: 是。
4: 站长，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渔夫啊？
1: 这么容易就送上门来了？你下去盯紧，如果林南生乱来，我直接抓住两个大的。
4: 是。
1: 另外告诉审讯室的人不要动刑，一点缝隙没有怎么营救啊？万一北边的局势控制不住，得抓两张好牌去帮助。
4: 明白。

0: 喂，你打错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啊，没有。
1: 啊，饭菜我也给你热了，先吃吧。我先上去了，有什么事儿你叫我。

0: 站长。他用审讯室的电话打给太太的，说是今天不回家了，
1: 还张罗给兄弟们弄点夜宵，但是自己没吃几口，不知道想什么。

0: 怎么样了？
1: 一直就这么死撑着，问他什么都说不知道。
0: 像他这种人啊，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你先回去休息休息，后半夜我来。
2: 没事，我不困。
0: 去休息，咱们不能把精力一天都耗完。
1: 行，那镇长辛苦了。

0: 没找你吗？
1: 刚把他弄醒，嘴是真硬。
0: 陈长，你要不然去休息一会儿，挨他介绍。
1: 不用，搜证组刚送来的材料，一起吧。你说你和交易所的李少利相熟，李少利是死了，可是我们的人昨晚问过他的家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2: 我和老李很熟，但没去过他家。
3: 1945年棉纱多少钱一吨？现在多少钱一吨？你说得出来吗？
2: 现在不做，不知道了。3年前的价格都忘了。你知道3年前哈德曼多少钱一包？
3: 这是一回事吗？我是卖烟的吗？
1: 45年的时候，你向交易所存款，在哪家银行开的支票，存了多少钱？
2: 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0: 我是王山。
1: 人抓到了吗？
0: 抓到了。现在能和你见面吗？
1: 可以。地方你定。好，一会儿见。
0: 我去进一步确认谭兆义的身份，你在家里定睛吧。
2: 您放心，据我判断，尹副站长昨天晚上肯定没睡，这搜证组材料一到，他立刻就出现在审讯室了。
0: 慢慢走着看。
3: 给。我不要警员券。
4: 啊，那你等一下，我上楼去给你取零钱。
3: 好的。

0: 我才出去半天，你就搞成这个样子。没想到那家伙是个坏脾气，突然给我来这么一下子。
1: 你去医院的时候，林南生有没有跟那个工党单独接触？
0: 没有，一直有人盯着他。
1: 他人呢？
0: 在办公室休息呢，旧伤犯了，他太太过来送药了。
1: 蓝心杰来了。

0: 为什么是我？
1: 我但凡还有一点其他的办法，我绝对不会让你去。林副站长，林副站长，哎呦，
2: 王站长，
1: 弟妹来了。
2: 怎么
1: 说你身体不舒服？
2: 啊，都是老毛病了，我已经习惯了。
0: 他总是不在意，我着急也没用。
1: 这个怪我，昨天晚上是我没让他回家。
2: 这事儿还真得怪他，我估计今天晚上他也不能让我回家。
0: 那，你当着我面把药吃了。
1: 我命令你把药吃了。
2: 是，站长。

0: 行了吗？赶紧回家吧。
1: 那你们先忙，我走了。
2: 那个共党醒了，等你过去呢。
0: 行，那我们一，你看，
2: 快，
0: 我先去给他送糖包。
3: 林副站长，
4: 林副站长，
0: 新杰，
4: 林副站长
0: 啊，走，我送你到门口。我再强调一次，下午4点，你用家里的枪打中新乐四。

0: 门口的路灯，但是千万别开第二下，第一声枪响之后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但是他们无法锁定你的具体位置，所以只要不开第二下，迅速撤离就是安全的。
1: 嗯，
0: 还有千万别让他们看清楚你的脸。
1: 我知道了。
0: 用它做你的侧位。对不起，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0: 你回来了，回来了。今天货站的货架又翻了一倍，我再去的钱就够进这么点货。一会儿咱们把这货架买松点，也能显得满点。
1: 嗯，给我吧。来。

0: 我刚收拾柜子的时候，发现你的手表不见了。
1: 我带那些钱，够进什么货呀？我本来想把表卖了，多换点钱，多进点货。可人家嫌我这表啊，没有秒针，连当铺都不收。
0: 你不说这表是你恩人送你的吗？那应该好好留着。
1: 这都不重要，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留个念想就行了。对了，电话来了。
0: 还没有。
1: 别急啊，这电话一定会来的。

0: 谁也来不及给他通风报信了，只不过对不住你那个手下，我下手太狠，但是我得表现自己，这都是为了以防万一。
1: 丛先生是高人，
0: 我要价也很高，而且食量尽挑。二，送我去阿根廷。 那是离这里最远的地方。关键是这么多钱，我这一时去哪儿找呢？你要考虑好了，我的要价不会改变的。接头前，渔夫会躲在人群中，我会做一个叉腰的动作，他就会出来接头。
1: 如果我有任何异常举动，他就会随即隐没在人群中。你考虑好了，我的要价，你能不能接受？您说的这些，我应该是可以相信了吧？
0: 渔夫不会等的，我们还有不到一小时了。你就是强行把我送去，也不可能用枪逼着我做叉腰的动作。你考虑好了。